0: 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邱君，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3。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哎，你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看民传之声啊。
1: 什么？广播电台也可以用看的哦？
2: 对啊，在民传之声粉丝专页可以看到现场 live 直播、最新的节目预告，还有你所不知道的幕后花絮哦。
1: 哇，那我要赶快按赞，
2: 快上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记得设成抢先看哦。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民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那里有漂亮姐姐，姐姐。
6: Hello， 我是你内心的小仙子，让我来告诉你哟。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介绍的歌手是 Lizzo，

0: 曲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
1: 要先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
0: 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现在是早上十点，认真上班工作的你，起来动一动手脚，舒展一下筋骨吧。
1: 你现在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名传之声啊，你没听过吗？他们超级厉害耶！这是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电台，并且每个人都受过专业的考核，所以名传之声的节目都超好听的啦。当然，每天都要听
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福音 Sam， 我是福音，
5: 我是 Sam。

0: 哎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嗯，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嗯，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蜡笔小新的妈妈配音员王瑞琴。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4: 民传金曲，
5: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杨丞琳。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Never let you go。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Austin 李建轩。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凝传之声 FM88.3。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势在必行》中，由戴佩妮作词作曲，歌曲充满了阳光励志的正面意义，鼓舞着追寻梦想的人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毕书尽和陈势安的《势在必行》。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小文子。OK， 那我是 DJ 小文，
3: 我是 DJ 小栗子。
2: 好的，那又来到了我们一个礼拜一次的点歌传情现场。
3: 哦耶！
2: 我们这次的主题呢是，我们主题名字叫子，没错，你们没有听错，这就是我们名字。
3: 没错，希望你们有感受到那个子。
2: 那为什么会用音效来代替它呢？其实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想要做的主题有一点不太能很直接的说出来。
3: 没错，就是大家懂就懂了，好吧？
2: 没错，你们可以听一下我们送给大家的歌单，然后来细品细品。哇，这到底是在说谁呢？
3: 对，就像咖啡的浓醇香。
2: 但希望听众朋友们就不要对号入座，因为我们没有在针对谁，但就是有一个隐藏性的主题。
3: 听众朋友们吓死了。
2: 对啊。好了，那我们就马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好了。
3: OK， 其实呢，就是我私心偷偷塞了几首，其实只是我想听的歌而已。
2: 其实我也是，但我也是很尝试的去找跟我们的主题有对应的，
3: 找点连接。
2: 没错，
3: 但反正呢，这首第一首歌是 Tamara 的 Bomba。Tamara 这个人呢，是我前阵子偶然就是在 Spotify 的推荐就是发现的。我觉得他的歌跟就是跟我平常听的不太一样，他会有点软性，但是又很坚强的感觉，就是很对应到我最近的心情。我就会觉得希望我可以是一个温柔而强大的女人。
2: 哎、
3: 在这边自己立人设、但其实呢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只希望成为这样的人，我人都可以有梦想。
2: 你想要温柔但又很强大，是因为你不想要如果你强大，因为我对你的了解是你其实是一个很强大的女生，虽然小小的身子但有大大的力量，
3: 是的，
2: 大大的能量。然后你不想要太过的强硬，是因为不想要把人骂哭吗？是这样吗？
3: 因为我看到大家哭，我觉得就更觉得烦躁而已，觉得情绪上来了是没有办法好好讨论事情，
2: 有点 PTSD。
3: 就是我心中，就是我那时候想，就是我一直想象我在我的两个胸部的前面，我的手就比中指这样，
2: 欸、
3: 然后这样，就一边比中指，你就在哭啊，这样，希望完全没有人看我的表情跟听到我讲话，
2: 希望没有人在听我们的节目
3: ，so sorry，
2: 我们没有在跟谁，但就是突然想到而已，
3: 对。OK， 我们可以来听这首 Tamara 的 Bomba。

0: Yabby 欢迎回来。
1: 刚才那首歌呢真的是给人一种非常的舒服的感觉。
0: 没错，就是听到我都想跳舞了，就是太愉快啦，
1: 在海边夏威夷的感觉。
0: 没错没错，刚刚我们其实都在跳舞。
1: Yes。 然后
0: 没有做其他事，
1: 就一边跳舞一边笑，太开心了。
0: 是是是，没错。
1: 好的，那我们下一首歌呢是最近非常熟悉的 Justin Bieber 的歌。
0: 没错，但呢我只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有种表表的气息，就他感觉是紫色的烟雾。就是呢，我男朋友很常会问我说，你觉得这个音乐听起来你的画面感是怎么样，然后什么空间感是怎么样。我想我其实不是一个这么有点像文青，我其实不是一个那么艺术家的人，但是呢听某一些歌曲的时候确实是会有一个画面感，就像刚刚的是沙滩叮叮咚的感觉。对对对，然后这首歌就是有一种紫色的表表的感觉，他感觉都在勾引别人的男人。
1: 是紫色然后暗暗的，然后还有烟雾的那种。
0: 对，
1: 他
0: 是的那种。
1: 但这也很 Justin Bieber 早期的时候，
0: 他那时候都是这类型的歌，
1: 但他可能是青涩的。
0: 对对啊，
1: 还有一个专辑呢就是青涩的封面是最没有记错是这个吗，但不知道。但他那时候早期的时候确实是很叛逆的，然后就很多都是在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然后还有就是对社会的探讨之类的，当然也包括一些想要投诉的诉求之类的啦。
0: 是，我有知道他是有这样子的作为，但是呢因为我有点国语人士，不中文人士，不是国语、是中文人士。我想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语，我在说什么。我有点中文人士，就是其实我是听不懂那个英文，所以呢就是有点像是在听他的感觉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1: 我听英文歌也很多都是很多时候也会浅浅的略过看看一下他的歌词之类的，但很多时候也不会太过的去思考他背后的东西，除非是我真的突然刷到。
0: 是是是，
1: 然后他就会出来自己跟我解读一下，我在跟你表演什么。 OK，
0: 对对对对，
1: 好的，那我就知道了。
0: 有些短影片会说这首歌其实是在讲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有些中文歌它是很就是很含糊，然后有些唱得很含糊，我就只觉得就几个关键字这样。
1: 他们很通常就说口水歌啊，或者是说很烂的歌，通常都是在中文歌之类的。其实都有，每一个音乐的领域都会出现这样的歌，只是看那个会去解读背后的故事的人多不多。然后中文歌呢，因为我们键盘侠很多都是在中文圈子，所以呢他们就会更表面的去定义说，哎呀这里就是会出那种很表面的歌啊，都是从中文歌出来，要不然就是从韩语歌出来。
0: 对，但其实感觉只是有点像是，其实网络上偏激的人确实这里人比较多啦。
1: 我们又在需要紧急公关一下，
0: 抱歉抱歉抱歉，我没有在说大家素养不佳，但是如果你们现在正拿着键盘想要骂我们的话，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现在在干嘛。
1: 没有啦，我们只是在解分析一下啦。
0: 没错，所以呢接下来就带大家来听 Justin Bieber 的 Speak Demo。

0: 好的，那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我们大家初恋 Justin Bieber 的 Speed Demon。 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就再稍稍讨论了一下 Justin Bieber 的那时候叫什么童年
1: 啦，你知道他的童年，
0: 我
1: 天哪，
0: 他真的是那时候真的是大家的初恋吧，
1: 帅死了，虽然现在看只会觉得有点太年轻了，
0: 对啊，我
1: 不想犯罪，但是他真的帅死了，
0: 对啊，而且他在 Coachella 的时候真的是
1: 夹
0: 一夹，然后就回到了当年，还有那个大屏幕的加持，天哪 ，everybody，
1: 真的第一句还是男人，下一句变成男孩。
0: 他真的太棒了，
1: 真的。
0: 好的，那我们第三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的 DJ 小栗子介绍的 Rosetta。
1: 没错，这首歌呢就是有愤怒的感觉，
0: 愤怒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如果你想要就是对别人说点什么有的没的，你在跟别人吵架之前先听这一首，你就算听不懂他念什么没关系，但是因为他就是会在一直念，然后你就会脑中，你就是脑中的思绪也会转很快，你会马上想好架构好所有你的立场，然后你就可以跟人家吵架。所以推荐大家在跟别人吵架之前可以
0: 听，这个是那个什么先行曲吗？
1: 是是是，就像我今天跟昨天每天早上来学校的路上，我就会就是我会听到，就是因为呢我的歌单里面还是有些温柔的歌曲，然后我就跳过，然后一路跳到这一首，一直跳，一路跳到这一首。我其实就是可以滑让他到下一首歌，但我不想找，所以就一直跳到这一首。
0: 其实我在来学校的路上呢，我也是会去选择一些我今天比较适合今天的心情的歌曲，
1: 心情或天气歌。
0: 对，然后呢，我就想说，我今天就是要这样的 vibe， 我今天就是要这样的 mood。然后呢，前几天就是听了那个 FU， 就是我们前几天我一直在听的，他就一直重复，我想。很爽
1: 真的会被疗愈到，这种歌也是很疗愈人心，
0: 有人在帮我宣泄的感觉，
1: 真的，我走在路上我就觉得就头都抬得起来了就我等一下就是要以这个赌神的方式进场，噔噔噔噔噔的那种感觉，就是风往我脸上吹。
0: 虽然那个 BGM 没有开出来，但是呢那耳机里面就是会帮自己开一下，
1: 对，我自己有 BGM， 别人听不到，
0: 对啊
1: 很活在自己世界的情况。我在一边走楼梯，这首歌就可以给我力量，让我想要赶快来到明川大学楼上
0: 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有养成这样子的习惯，这样子大家心情就会好起来，然后就可以减低一点抑郁的现象。
1: 没错，你们就是可以不要再听失恋歌曲了，
0: 没错啊，
1: 改听这个。
0: 之前缪莎就是有他昨天的访问，不是就有说很多人喜欢听那种歌，然后疯狂点头，点到头都要掉下来了。那
1: 对，大家太喜欢听那种歌了。你的忧郁不会有人懂，但你的愤怒可以有人懂，好吗？
0: 明明恋爱没谈多少，但就是一直很 emo， 是在干什么啊？
1: 对啊，也没谈到几个啊，只是因为没谈到几个，所以很 emo。
0: 你在 emo 什么？我曾经就听过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先 emo， OK？ 你要想一想，你现在老天没有给你一个伴侣是非常好的，因为他就没有给你一个 F boy， 或者是说一个 man child 在你身边，就是没有人在你的 life，
1: 是蛮烦。就是如果有一个人的话，是有点烦，因为反正我想。我男朋友是不会听这个节目所以就是很烦，因为每天都要吵架，
0: 就没有人再把你的生活搅得一团乱，这是非常庆幸的。
1: 对，你让一个人很亲密的进到你的生命中，那他就是会很轻易的就可以让你开心难过，让你的心情跌宕起伏，就是这样。
0: 对啊，所以换一个想法吧 girls，
1: 对啊，换一个思路，你自己生活的好好的，
0: 对啊，
1: 你可以还可以一直跟大家出去吃饭，
0: 没错
1: 让我们来听这一首 Milly 跟 PH1 的
0: Rosetta。

0: Hello，Hello，
1: 哇，他刚才那个最后的最后一瞬间更帅了耶！
2: 没错，他就是哒就结束
1: 他。他突然有一个闪电的雷鸣，然后就嘟嘟
2: 对
1: 结束。
2: 反正呢最后一句话总是最重要的那句。
1: 哎、
2: 欸，我就话就说到这，
1: 也没有啦，话就撂在这儿了。
2: 对，
1: 就是这样。如果能用一个这样子的结尾来，结束整个对话的话，蛮帅的。
2: 就是重点还是要讲，就像是那种课文，他们有时候最后一段会只有一行字的那种感觉。重点就是他一定要讲。
1: 我觉得能做最后总结的人，通常都是最聪明的人。
2: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因为大家在过程之中就会聊开很多东西，然后就会去到从那个巴黎啊，去到可能伦敦啊，去到巴黎铁塔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来回跑，然后你就不。就会突然抓不到，哎、欸，我们现在的话题是怎样怎样这样子。
2: 有些人可以就是有点像是他把每一段的重点他们都拉出来，然后他们可以再讲、
1: 他就很
2: 讲一些东西，
1: 就很厉害啦。
2: 对，那种就是很厉害。哎、欸，我跟你说，我阿嬷有一个吵架的习惯，他会想要最后一句话是他讲的，很好笑。就是他会想要，他会一边吵架，然后一边走向门的旁边，然后讲完最后一句话之后甩门离开。
1: 哇，
2: 因为就是呢，但是他讲的话通常都没有道理，逻辑很差。但你就是感受到他觉得讲最后一句话的人就赢了。我是没有学到这个精髓，因为阿嬷讲的话真的是很凶，
1: 很凶
2: 到我的心，
1: 很凶但无厘头，这样吗？
2: 对，会让我觉得你在说什么啦。
1: 通常我觉得这样的也很帅，
2: 就很好笑啊！就是他把他的情绪就是摆在那边给我看，
1: 他撒完了，然后他就说：“哎、欸，我爽了。”然后我就走了。
2: 对对对，
1: 通常这种时候都是上年纪的人才可以这样子做，
2: 对，因为看起来又会笨笨的，很好笑。
1: 然后当然又，然后大家又没办法拿他怎么样，因为你需要尊重他。
2: 对，拿他没有办法。而且如果是因为通常那种长辈，他都会。平常是蛮呵护你的，
1: 对、啊，
2: 就觉得让他一下，让他一下，
1: 心软啊，又对他心软。
2: 没错，但其实平常如果没有对我什么呵护或尊重的话，是没有想让你的。
1: 哎、欸欸，
2: 没有啦。
1: 但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了，没有错。现在已经不是封建的时代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下一首歌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谈到一些恋爱的部分嘛，就听起来是非常的人间清醒。下一首歌是 BB 的 Sugar Rush、这首歌在讲的东西呢，就是你知道 Sugar Rush 它就是会让你很有点晕眩或者是什么的，就是你一下吃太多糖，你就会觉得有点就是
1: 晕船哦，
2: 对，沉溺的那种感觉。对对对 对，他就在讲他的恋爱就是这样，他就沉溺于其中，然后很疯狂。
1: 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了，因为他是 sugar 就是很甜，然后 rush 就是很冲感觉。
2: 没错，就是你要冲出。就这首歌呢，没有，我没有要送给贱人，我是我是在上学的途中觉得好像也不错。然后如果大家在听我们讲贱人，他们他会贱人就是
1: 要缓和一下。
2: 对对 对, 對，
1: 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就给大家缓和一下，然后不要觉得有很伤心，然后去关掉我们节目。
2: 对，给你们一点甜头，但是等一下还是要继续觉得你们是贱人。
1: 哎、
2: 欸，给你一颗糖，里面有什么不知道？就是它里面有一句歌词，它就是在讲说。就是他沉浸于 Sugar Rush， 你就是我的 Candy Crush。我觉得这个超可爱的，
1: 超押韵，超好的耶！
2: 对对对，还讲到 Candy Crush。
1: 我觉得写歌的人就是很可以把这种自己的巧思，然后就放进去，蛮妙的。
2: 没错，这个超可爱，而且 BB 给人的感觉就是呢，他其实都在讲一些那种PTSD 或者是什么的，或者是。BDSM， 我刚刚把 BDSM 讲成 PTSD， 就是他会讲一些有的没的，但是然后他的有时候专辑的封面也会有点血之类的，但是可是总体的音乐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粉红泡泡的感觉，
1: 有种反差感哈。
2: 对对对，他也是常客了啦。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进入广告前的最后一首歌，等下广告后我们再下来我们的下半场吧。
2: 拜拜。

0: Lindsay, you get a sugar rush.
1: 哎呀，我的手机啊！
2: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1: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2: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3: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3: 欢迎回到名山之声名山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我们是小蚊子，你现在收听的是点歌传情。
2: 是的，
3: 没错。那我们刚才就是提到收听的是来自 BB 的 Sugar Rush。 那现在我们下半场的第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我们 DJ 小栗子介绍的，是
2: 我今天在来的路上听的歌，它是探探听的欧米去你妈的交友软体，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他感觉是充满了颓丧之气，就他有一点放弃了，就觉得现在的大家就是很难，越难沟通啦，大家不太懂我，很难遇到知心的人，所有人都是坏人，大家辜负我的心。
3: Oh my，
2: 就是大家的生命中总是遇到会一些坏人，让你觉得辜负了你的心，但是呢，其实有些东西就是没有谁对谁错，也没有谁辜负谁。
3: 没错，尤其是在情感方面的时候就更不能评论了，因为你也不一定能满足人家的需求。
2: 对，在一个长期关系当中呢，大家就是要互相礼让一下，不然就是维持不下去，就是我们不适合，那我们就是分开，我们就是可以分手。
3: 没错，现在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不需要一恋爱然后就说哎呀我们就要一纸婚约，然后就要旅行到底，
2: 真恐怖
3: 真可怕。我非常庆幸我不是出生在封建朝代的女人，
2: 那太不适合我们了。
3: 对，我应该是那个跳湖自杀的。
2: 对，我们会因为太叛逆，然后被大家攻击，丢蔬菜，然后跳湖自杀。
3: 对，
2: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为我们吃肉粽？其实，就是反正呢，对，因为呢，他就是觉得交友软体上面有很多贱人，
3: 所以就是
2: 符合贱人主题，所以呢、就是，
3: 那你觉得你对交友软体是一个什么想法？
2: 我就看人要怎么用。因为有些人其实是蛮坏的，我真的觉得，因为他有点像是打工，就你选的打工场所，如果是那种什么人都可以来的话，那你一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因为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高中学历要去找打工，那就是会遇到很多高中学历的人。
3: 没错，
2: 那你遇到的人，他就是各型各样的都有，那你可能会遇到坏人也说不定。然后，但如果你特别去找，可能这个咖啡厅他特别注重英文能力，或者是什么首饰珠宝店，你一定要会鉴赏东西，有点品味的人才能去衣服店什么的那种东西，稍微就有一点是跟你同一个类型的人的话，这样就是会差不多，或者你就在你大学附近找打工啊，这样子就很安全嘛，
3: 因为他筛选掉了。
2: 对，但如果你的大学不是什么好大学，但你刚好是超乖的人的话，那就劝你不要在你大学附近找打工。
3: 是说名城吗？
2: 因为我们附近是文化大学，所以其实我觉得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不知道在听的听众会不会，就是我们的那个音波有没有突然变很高，我其实不知道。但就是哔哔哔，
3: 我觉得我们呢不会有粉丝，但可能会有黑粉，
2: 就大家会有一点觉得学术新电台到底在搞什么？谁让你们这样做了？
3: 是谁允许的？
2: 谁？
3: 抱歉，老师，我们不是故意的。娴雅学姐，
2: 谢谢娴雅。我觉得娴雅其实有在听我们节目，没有乱讲。
3: 真的，
2: 他可能就只有看我们的那个，
3: 我们的点歌
2: 片线动。
3: 对，我们这礼拜呢，就是休息了一下，小休。
2: 对，
3: 我们应该还没落过一次吧？就除了近这个礼拜。
2: 我其实有点忘记了，但是应该是还好。
3: 对啊，
2: 就是如果有喜欢看我们短影片的粉丝们，我们是有点抱歉哦，因为我们压力太大了，所以休息一周。
3: 对，
2: 那大家好好的等我们，我们可以再继续产出漂亮的影片给大家。
3: 我们一开始很稚嫩，然后到现在就可以一起发疯，挺爽的。
2: 有，我们其实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演进过程，
3: 没错，
2: 就一定开始乱来。
3: 我们一开始还有打稿哎，
2: 我们会一直看自己的手机，然后确认现在播到哪里。
3: 对啊，一开始还这么客客气气，
2: 真是抱歉呢，一点都不感到抱歉。所以现在让我们来听 Peter Lin 的《探探》，Tinder， 欧米去你妈的交友软体，惊叹号惊叹号。

0: Hello
1: Hello， 刚才就是来自小栗子介绍的探探 Tinder or Me 去你妈的交友软件。
0: 希望大家就是不要玩探探 Tinder 跟 or Me、欸、你们可以选一些质量高一点的，好比说 Grindr 啊之类的，那是男同志在用的。
1: 我还没有接触过这个、欸、说不定我年纪到了然后还没有男朋友的时候说不定就会被迫去玩一下。
0: 哇，被迫去玩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我们这一辈的也是不流行联谊之类的。
1: 没错啊，但我也没关系啊，就是还是相信缘分。
0: 是，
1: 没错，我是喜欢一个不会太过去强求的一个女生。姻缘的姻缘，
0: 我也觉得顺顺的来好像比较舒服、啊嗯、对对对对，
1: 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人，我会尬掉。没错、啊、我会尬掉。我一开始跟认识一个人都跟他交流的话就是
0: 哦，对，而且感觉会在心里面想这个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先确定一下这个人要归类在哪一个分类。
1: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戛然而止，会说哎，这个东西好像不能说、哦、这样之类的。
0: 是是，有一些话题是不会跟刚认识的人讲的。
1: 对啊，但我就很喜欢聊那些不能讲的话题、
0: 听起来有点色情。没有啦，没讲的、不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东西是我想先偷偷打听一下，我想可能先套话一下看他在这个话题的立场是什么、那假设我立场不一样我就跟你说哦是这样哦、之类的啊，
1: 讲、一些客套话。
0: 对，通常刚认识新的人我就是先让大家知道我很搞笑，就这样而已，就、其他话题我不参与，我就会很搞笑，或是我会一直讲烂谐音梗，就假设他今天立场跟我不同边，然后我很害怕我讲了什么，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深入讨论的时候，就是很尴尬嘛，那我就会讲一些奇怪谐音笑话，
1: 所以
0: 就直接偏题这样。
1: 一开始小丽只有说，他就是不想太跟我们的我们电台的人员就是掺得太靠近，所以是这样嘛？你觉得我们的
0: 就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是想要大家彼此之间有点太熟了，我不知道怎么侵入大家，那当那个算了，我们就是工作关系，就是
1: 也很可爱啦。
0: 谢谢谢谢，听众耳朵暴击，哪里可爱、啊？
1: 他会觉得。又是哪一个音效啊？
0: 其实都我们自己发出来的嘛，希望你们会喜欢。
1: 没错，好的，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DJ 小文介绍的，没错，就是我自己，好奇怪，为什么要这样说？好，然后这首歌呢是来自 Sabrina Carpenter 的 Man Child， 那这首歌呢就跟他的名字一样，是讲关于巨婴男的一首歌。
0: 原来
1: 对，他就是在说这些巨婴男啊，为什么这么慢啊，为什么这么笨啊，哦，原来因为他就是巨婴啊，
0: 原来是抱怨宝宝巨婴宝宝。
1: 然后他就说这些巨婴男呢怎么会一直出现在我们这些很无辜的女人的身边，然后就是来祸害我们。所以我前面就说如果现在身边你没有旁边没有一个人的话其实蛮棒的，就没有一个巨婴男或者是妈宝男或者是说什么什么其他男、其他的大男子主义之类的在你旁边，然后就把你的生活搅得一团屎一样，挺烂的吧，这样
0: 就是会带给大家很多困扰。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巨婴男只有华人社会会有，因为就是我其实一直以为只有华人社会的那个男女的不平等是比较严重，就是大家会比较呵护家里的男性的子嗣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男孩子从小到大都会被呵护一下呵护一下，那反而其实女生在扛很多东西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会扛情绪这些类型的。
1: 对啊，我们还会顾及其他人的情绪，然后男生的话 也不是有点不好意思说，
0: 就很抱歉，不是很想无意攻击，但如果你刚刚有觉得你被攻击到的话，那你可能是巨婴男哦，
1: 你需要反省一下自己哦。
0: 对，我等一下会去 AI 查实体测验你是否是巨婴男的问题给就是大家、观众们可以想一下自己的男朋友到底是不是。OK， 我们下来放，然后我用 AI 生成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一下来自 Sabrina 的 Man Child。
2: Oh boy.

0: Hello,
1: hello. 所以刚才我们所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 Sabrina 的 Man Child。我在听的时候就觉得，哇塞，他声音很有穿透力。
0: 对，而且他可以一直发出哦耶、oh yeah! 的声音、
1: 啊，
0: 但其实就是感觉是发疯了吧。
1: 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他的舞台，他舞台通常都是非常的盛大。然后有一些呢会震惊你的下巴也不一定，
0: 我会去查的。
1: 对
0: ，Sabrina 小姐，
1: 对、
0: 欸、，Sabrina 最近好像入围格莱美，好像是。
1: 对，因为她是出了这首歌吗？我也不懂，
0: 忘记哪一首，
1: 还是跟那个谁啊？好，不知道，
0: 我们等一下再查。观众朋友，我们就自己去查好不好？
1: 对，因为她一直以来她成绩都蛮不错的，
0: 是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ampstead。 那这首歌呢，它是在那时候是因为拍戏嘛，然后它刚好就是

0: 那种指指点点，因为他那时候是结束了一个婚姻，然后又有下一段恋情的，被散播出来之类的，然后大家就很对他的感情线，然后就是放大，然后再加上又是乖乖女的一个标签上，然后就觉得他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你一定是不乖的，什么 怎样的。然后这首歌呢，就讲述了自己的内心，然后还有说我就 不想理这些标签了，我就觉得你这样骂就骂，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人。
1: 对啊，你自己给我贴标、啊、为什么要给你骂。
0: 对啊，然后就这首歌是蛮可以鼓励人的，因为他就是想说没关系，我们做自己就好，因为这些散播谣言的人或者是说想要骂你的人，通常都只是因为他就是想要骂，他就是想要抓这一个点，然后就是一直讲
1: 键盘侠。
0: 对啊，就是一个键盘侠的歌，
1: 他们会抓到一个点就狂讲，然后完全不在乎你讲的其他点，然后不根据事实说话，然后就往那个点狂绕，然后一直兜圈一直兜圈一直兜圈，然后不推进话题，真的
0: 很快，然后就形成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网络暴力。
1: 对
0: 对，然后他那时候的舆论就是很多，但其实就是因为这是键盘侠的，
1: 对对，都差不多的事情。
0: 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然后想说就把自己想开了，就不想要沉浸在这些 不被他们绑架住这样子。
1: 是
0: 所以是一个可以对付那些键盘侠的歌，也是鼓励大家自己的歌，就相信自己，不要理那些贱人。
1: 对，你自己觉得自己是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
0: 没错。好的，那我们最后就送上这首歌 Ariana 的 Hampstead， 然后我们就结束了今天的我们的点歌传情，感谢大家收听
1: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是中午十二点整，你是不是正要冲去买午餐呢？可以让明川之声陪伴你度过美好的午餐时光哦。
1: 一首歌的背后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一点到两点，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四晚上八点到九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0: 我们是兴奋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0: 你

下午一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超商探险家。正月十五还没吃饭吗？下午一点，一时想不到，正大之声与你分享美食快讯。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2: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十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0: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0: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4: 汤马。
3: 耶、yeah, ，又回到我们的超商探险家啦、
0: 欸！又过了一个连假了，是连假吗？
3: 对
0: 对，很棒，
3: 对，很爽。
0: 啊，但连假过完就不好了，而且我们的载具，你是不是？会员，
3: 我是会员。
0: 最近嘴巴也很不舒服。
3: 哦，对啊，我刚才其实开场的时候嘴巴有点痛，因为上礼拜就被抓去，上礼拜去看牙医，结果就突然被拔了两颗智齿。然后就整个超
0: 我可以叫突然去看牙医拔牙齿，不是很正常？
3: 因为手表我以为会是就是可能再过一阵子再拔，就再约个下一次。结果想说哦，那就拔，然后拔一颗就算了，还是两颗。然后我就那两天嘴巴打不开，嘴巴是血味，然后现在里面还有就是缝线在里面。
0: 那你拔智齿的时候嘴巴有很肿吗？因为我看人家拔完后，哇，那个脸真的肿得像仓鼠一样。
3: 我自己是还好，我就是微微肿嘛，没有到一整个球的感觉。
0: 嗯，你说就是微微，那、会很痛吗？
3: 打麻药跟拔当它都不痛，因为我觉得那个医生还不错。可是复原真的蛮痛的，就是我吃了两三天的止痛药。
0: 你这样让我很害怕，因为我其实也长了，我四颗智齿都长出来了。重点是我下面那两排的智齿，它是那种、就是、
3: 歪的，
0: 对 对, 對，就是那种直的，
3: 横的
0: 长的，然后它已经露出来，然后还会卡东西。我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是要拔了，对不对？但就一直不敢。
3: 快去，当我的下一个。
0: 我有看过那个拔智齿的影片，他们都要把那肉挖开，都切成一块一块的，太可怕了。
3: 我觉得赶快拔、欸，不然感觉你以后更没时间更痛。
0: 可我这辈子已经一年三年没看过牙医了。
3: 那就是你的问题，要定期看牙医。
0: 我就不信小助理，你有定期看牙医吗？
4: 我有半年洗牙一次。
3: 你看、
0: 你都不会有牙结石哎、好好、
3: 但洗牙也是一个很痛的东西。
0: 会吗？
3: 我觉得会啊，有些技术不好会洗到整个嘴巴都是血味。
0: 小助理觉得嘞，
4: 就如果那个水太强，就会滑到牙龈，然后就会血会飘出来、但我目前看的应该技术还可以，尚可。
0: 哦，你已经找到已经很好的，就是习惯的牙医师了。好，恭喜你。
3: 好，那你赶快去拔智齿，
0: 我顺便去洗牙。我去看牙医的话，医生应该会觉得很可怕，但我牙齿没有，我觉得牙齿蛮。都没有蛀牙了，很强。
3: 没关系，医生应该也看多很多了，你应该还算不错、但是赶快去拔，不然以后痛起来真的很可怕。
0: 好了，这个寒假，让大家不要看到我脸肿起来，一定很丑。
3: 形象管理。
0: 对。
3: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种小对话就先聊到这边。那等等，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
0: 嘿、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3: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
0: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3: 什么资讯啊？
0: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3: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那我们这个单元一定要来分享超商最新的商品啊，还有一些新的优惠消息啊。那这周我们有什么嘞？
0: 我觉得最期待就是从上周一直预告到现在，上周只是预告啊，这周是真的就这样就真的上市了，是我们的丁布。
3: 没错，就是统一的翻转布丁，它是在昨天开始陆续开始贩售，
0: 对，10月13。不过我看那个吹商跟网友的一些评论，就是发现说，其实虽然说陆续贩售，但就因为陆续嘛，没有到每个店家现在都有啦，而且很容易就是有的店家已经都被抢购一空了。
3: 确实，然后又听到就是有一些是群组上预购的问题出现。但就是如果你有在 Seven 的群组的话，想要买的话可以赶快去买，
0: 或是推荐给我们主持人，我很想吃吃看呢，
3: 感觉很酷耶。
0: 对啊，感觉一定要吃，而且感觉只有这次机会了，
3: 对，
0: 就是错过就不在，还有限量，然后18万还是多少万个，
3: 25万，我觉得
0: 25万，
3: 对啊，然后就
0: 算多吗？好了，感觉还是很难想。
3: 一个人可以吃三颗啊？
0: 我觉得说不定就是这个礼拜的比较尾端，就慢慢比较没有那么热销吗？
3: 他不会在前面25万就卖完吗？
0: 我不知道。
3: 啊，好想吃哦！
0: 希望在正大可以抢得到。
3: 正大应该不太
0: 可能，还是我要跑到其他地方去抢
3: ？你家附近？
0: 好难哦，我要回家。
3: 感觉反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布丁，但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实际开箱的。
0: 影片吗？啊，我只有看到 Reels 有开箱了，
3: 真的已经开了。
0: 对对对，你可以上 Reels 打丁布就有了。那预告，也不是预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丁布呢卖的售价是18元，其实就跟原本的布丁是一样的价钱啦。不过现在呢，就是在11月2号以前，你买到那个丁布的话，你再加25块可以买到一个小布丁
3: 啊。其实蛮划算的。加购小布丁。
0: 小布丁就是原本的布丁啦，
3: 所以是2颗25块这样，
0: 就是丁布加小布丁都25块
3: 哦，其实很便宜，
0: 对啊，很便宜啊，
3: 对啊，而且我上一次因为就是买不到丁布，所以我就去买一颗布丁，
0: 这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也是单纯想吃布丁吧，
3: 对啊，就是有点嘴馋啊，反正丁布的这些小资讯就先到这边，那下一个 Seven 还有响应10月的世界素食日，还有天素地蔬这个系列，它就推出了非常多的新品啦，然后甚至在。就是复合店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商店里面甚至会有全素的冰淇淋啊或者素食版的酸菜鱼的出现。
0: 我觉得我们之前不是在做那个探险的时候就是找不到有冷冻的新品。我觉得这个素食版酸菜我有看过它图片，它就是冷冻的食品。所以
3: 我们可
0: 以以它
3: 可以测测，
0: 对对对，就可以去进行我们冷冻食品的探险了。然后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天素地蔬系列啊，它到今天其实就只有今天了，到今天就是从10月1号到10月14号今天为止呢有享有折扣，享有85折，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些素食新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赶快去抢购，到今天为止哦。
3: 提醒大家去抢购哟。
0: 然后下一个的话是我们的那个那个 Seven 有出一系列的盲盒，那其中一个我觉得最特别的叫做古早味台湾，就之前不是有在流行那个韩国不是流行那叫什么台湾感性
3: 啊，对对对，
0: 就是很流行一些台湾的街道啊一些复古的东西，那 Seven 也因应这个潮流呢出了很多那种古早味盲盒，就是我知道这图片现在是黑白啦，但如果你从手机上看，你去找这个系列的话，会有看到那种复古的电话
3: 啊，
0: 然后复古的油桶，然后就是小小格这样子，
3: 大铜电锅
0: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不同的系列这样子，我自己会是想买一个，才129块。
3: 那我们等一下去，我也喜欢这种小东西啦。那另外一个新品比较特别是莱尔富出来的，我有看到这个很酷的资讯，它是就是在这10月的时候上架，它就是韩国会有那种超商的袋装饮料，然后放进冰块杯里面，所以他们就引进了。这个袋装饮料，买指定的袋装饮料随便一包，然后就送一个冰块杯啦，售价是49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其实这个价钱跟那个韩国是差不多的，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挑挑看自己喜欢的饮料哦。
0: 那刚刚因为我们讲到台湾感性嘛，所以现在就来听到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

0: 别人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啊。刚刚我们聊那个什么，
1: 聊得太开心了，
0: 超商新品聊得太开心了，不小心出了一些 trouble， 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来分享我们这次吃的新品。但是其实这些新品都是我们前面没有介绍到的，
1: 对对 对，
0: 应该我们主要都介绍优惠那些的。
1: 对，那这次我们吃的第一个呢是珍珠奶霜茶蛋糕，然后它的售价是45块钱，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哦，珍珠有点像是马吉的口感，可是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是它的奶油真的好腻哦，常温吃的时候是特别特别油的感觉，而且珍珠奶茶的味道很淡，吃不太出来。
0: 它让我联想到以前我们去吃，就我们前几集去吃那个莱尔富的某一个，是莱尔富还全家某一个也是这种奶，就是那种什么这种
1: 奶油，
0: 对，奶油蛋糕的时候也是这种腻腻的奶油味。我觉得超商的面包这种奶油都很容易是这种味道，
1: 对对对，
0: 就很能想象的味道，
1: 而且就是不好吃的奶油，不像那种蛋糕上面的好吃的鲜奶油的感觉。
0: 不过呢，可能是那时候我们来宾太多吧，我只吃了一口就不见了，
1: 没办法吃到第二口，
0: 对啊，很可惜。
1: 对，然后它的蛋糕体是比较介于戚风还有海绵蛋糕之间，就是有一点点软，但是配上软软的奶油，感觉它就化掉了，所以我觉得它蛋糕体是好吃的啦，
0: 大家还是可以去尝鲜看看啦。
1: 对对对 对， 對，
0: 但可能只会吃一次。好，那下一个呢，要来介绍的是农炸系列的，是农炸的美眉，是美丽的美，然后眉是那个眉毛的眉，雷梦影。那刚刚看到美眉，其实它就是强调说有那个梅果加在那个柠檬饮料里面。
1: 哦，对，刚才那个不是眉毛眉，是梅果的梅啦，第二个梅，对，打错字，它是30块钱。然后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就是农炸不是有一系列的饮品嘛，它就是一个特别粉的一瓶在那边出现。然后其实我觉得它蛮好喝的，它不会到很酸，而且它是很顺口的那种味道。
0: 不过我觉得它的草莓的味道就有点像那种，不知道大家以前生病的时候没有喝过那种草莓感冒糖浆，就那种草莓精的味道嘛，有点淡淡的跑出来了。但不会说就是很排斥啦，就不会到真的是感冒药那种味道那么夸张。
1: 但是我觉得它除了就是草莓的味道蛮重之外，它还会有带浓香，本身会有那个柠檬香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如果是你的话，你自己会想要再来买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那个味道还是偏有点水，就有点淡。
1: 你不喜欢那种淡的东西。
0: 对对对，可能它要再浓一点吧，可能柠檬再浓。但是我强调美眉，应该是草莓味，对，莓果再浓一点。
1: 对，确实。但是我觉得如果再浓一点，可能就会更感冒糖浆去。
0: 好啦，果然很难拿捏，幸好不是那个食品制造商，不然应该会倒店。
1: 是，那我们就换到下一个我们吃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很蛮好吃，它叫金黄炸鱼爪哇咖喱饭，售价是89块。
0: 其实没有到很贵，尤其它是真的有蛮多那个鱼肉，炸过的鱼肉，然后配上咖喱饭，我觉得整体搭配来说其实蛮合理的，而且是有饱足感。就如果你有自己一个人吃完的话啦，那它这个我觉得吃起来的话是那种带有微微辣味的咖喱，但是又不会说很辣，就是只是那种是舒服的辣，
1: 对对对，微微刺激的那种。
0: 然后鱼的话是因为炸过，然后加上鱼的肉质本身就蛮软的，所以你就是吃下去不太需要咀嚼，就是蛮入口即化的。
1: 对，
0: 然后泡在咖喱上的话也带有那种咖喱的香气。
1: 真的很好吃。可是就是毕竟它是超商食物嘛，它是炸鱼，所以它的鱼其实没有像外面卖的炸鸡炸鱼这样那么酥，可是它里面是软绵的，是很好吃的鱼肉这样子。然后入口是咖喱，是入口是有点淡淡的甜味，它甜味偏重，然后到后面才会微微的辛辣味，其实层次蛮多。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一致好评，大家就是一直扒饭啊，配饭超级爽。
0: 我觉得那是最就是前几个很快就消掉的东西。
1: 对，因为它真的很蛮好吃的。
0: 只能说这次小助理没有参与我们的这次新品评测，有点可惜。
1: 对，
0: 好，但没关系，大家可以听我们分享我们评测一些冷门食品，也许就很庆幸的。
1: 确实。
0: 对，那接下来
1: 现在先来听到一首，因为刚才讲到珍珠奶茶的蛋糕嘛，那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3元的珍珠奶茶之歌。

0: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1: 你似乎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追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的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正大之声关心您。
1: 你爱我吗？
2: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1: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2: 这个
1: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3: 为什么正大之声就做得到？
4: 正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1: 正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5: 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6: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咯，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7: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8: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9: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7: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9: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7: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您现在收听的是正达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9: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
6: 条码。
9: 没错，那
7: 我们的第二单元一样，我们要去超商去选不同的主题，去探险一些冷门的商品啦。
9: 不过这次就像刚刚讲的啦，我们这次条码因为个人有事情，所以当天就没有参与我们的。那希望你听到我们的音档后会喜欢或者说不喜欢我们这次的评测。
7: 没错，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这次的就是主题是什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超商的主食熟食类的东西啊。相信超商食品应该是大家常常会去吃的东西了吧。
9: 哇，吃很饱吃很饱。
7: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我们探险的过程咯。
10: 好，我们现在呢第一站我们又来到我们的 7。
7: 没错，
10: 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冷门的熟食类吗？
7: 主食
10: 类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食类有什么是不常吃的选项。
7: 其实我觉得素食对我来说都蛮冷门的，因为如果可以选荤的，我就不会选素食的。
10: 素食类哦，那素食类其实都摆在就一个有天 seven 的话，它有一个天素地蔬系列。
7: 对，
10: 天素地蔬系列真的是我自己也不会吃的啊。我觉得像这个金沙烤豆腐，其实看起来蛮好吃的。
7: 但我好像因为它有爱真食，我吃过一次。
10: 哦，那你觉得好吃？
7: 我记得不错，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不好吃。
10: 那像这种素的，哎，这好像不是素的，这个就是
7: 健身餐盒。
10: 对，变健身餐盒。那这个我也很少吃，虽然是节限代言。
7: 看一下哦，其实还好，看起来都很好吃。
10: 熟食类对我来说，它看起来都好吃，但对我来说确实都是冷门，因为自己不太会吃的。我的熟食类都是固定那种意大利面系列。
7: 还是这个嘞，北菇滑鸡烩饭。
10: 哇，这看起来真的很冷门，要八折。
7: 要吗？六折啊，就是六折。
10: 好啊，
7: 可是看起来蛮新的哎、欸，
10: 所以才六折、
7: 啊。好啊，那就是一个北菇滑鸡。
10: 那个嘞，绿叶咖喱，
7: 很好吃。我觉得 Seven 绿咖喱超好吃，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牌子。
10: 北菇滑鸡烩饭是109，
7: 好贵啊。
10: 打六折后就会变成60多，哎、欸，蛮便宜的。
7: 那你觉得这个酱香烘蛋便当怎么样？他讲的就是有三样菜，然后有三块蛋在上面，有一点肉酱。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好难吃，
10: 我觉得看起来像团扇。
7: 你说 Seven 会出团扇样子吗？
10: 而且才卖69块。
7: 又是吗？
10: 我可以预知它应该很难吃。
7: 那我们先考虑，如果找不到再选它。
10: 就算冷门，我还是想尝试好吃的。我觉得这看起来应该会好吃一点。
7: 就是 Seven 的蘑菇双酱猪排铁板面，
10: 吉祥系列的。我觉得它比较像是那种夜市牛排嘛，铁板面。
7: 而且我很少在 Seven 就是超想看到铁板面的样子，
10: 然后就可以列它，就它会是好吃的冷门食品。
9: 了。
7: 那不然我们
10: 忘记我们宗旨了。我们宗旨是要找出冷门中好吃。
7: 好，对不起，不能选不难吃的。好，对不起。那我们 Seven 先到这边，剩下去全家跟赖副早。
10: 好，我们又回到我们最熟悉的全家。
7: 没错。
10: 我们就去一样直冲我们的熟食会。因为全家其实跟 Seven 一样都有素食系列，像他们的话叫做直觉生活，
7: 嗯，满满杏鲍菇三杯，
10: 必吃随缘味淡的，
7: 哎、欸，可是看起来蛮好吃的，说真的，
10: 满满杏鲍菇三杯半，
7: 对啊，
10: 我觉得应该不累耶。再来这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跟谁联名的？
7: 不知道、欸，
10: 大厨奖，日本的某个奖，看起来很厉害。
7: 白味噌寿喜烧饭看起来很有料，
10: 贵要95块，那很看起来有料，那薄薄一层。
7: 没有，我说它的包装。
10: 他说他用什么甜色白味噌，嗯，听起来很厉害。
7: 对啊，但他感觉不会到冷门。这个剥皮辣椒辣奶油细扁扁，它不是冷门，我只想分享。听说网络上说它很好吃。
10: 剥皮辣椒感觉系列都不错，而且它是金色上卖的、
7: 嗯，感觉很不错。
10: 但其实我一直很想试的是这个比尼加汉堡排饭、啊，它其实就是之前跟全家一系列跟。蜡笔小新联名的时候推出，
7: 对，
10: 但这个听说就是就跟你们家味道一样复杂，
7: 是多复杂，看起来很普通，
10: 这样才想试试看。
7: 好啦，试一个，我们冷门就试一个给他，
10: 因为就是冷门的、啊，这个看起来很难吃。
7: 还有凤梨腰果炒饭，感觉大家就不会去选这个东西啊。那我们现在有三个 Seven 的，一个全家的，那我们还要再选一个全家，还是我们去莱尔富找？
10: 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家，不然我们再一个莱尔富。啊，我们现在来到了99来吃的莱尔富。
7: 没错，其实莱尔富对我来说都很陌生诶。
10: 我从来其实没有在莱尔富吃过熟食系，尤其这种包装是真的没有。嗯，每次都觉得它的包装带价值。
7: 我就吃过还有一个什么韩式拌饭，就我之前住山上就莱尔富的时候是蛮好吃的那时候。
10: 可是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算冷门吧？
7: 对啊，鸡腿油饭诶、欸，因为这很酷吗？
10: 鸡腿油饭，它真的有一只大鸡腿吗？
7: 我觉得很酷啊，日式海鲜炊饭也很酷。
10: 哎、欸，我蛮想吃炊饭的，炊饭感觉蛮好吃的。
7: 可是我不喜欢豆豆，
10: 豆豆
7: 还有青豆人。
10: 99块，
7: 还有厚排骨饭，超大一块排骨，我觉得超酷的。
10: 重装上市，
7: 对、啊，
10: 要加10块可以那个，可以有饮品。
7: 而且要吃这个肉多，鸡肉多多大。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探险的过程啦。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印象深刻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事情发生？
9: 我需要先跟听众道歉，就是我们的音档这次比较糟一点，我们的那个设备出了一些状况，嗯，所以大家可能就听到有些人的声音比较大声，有些声音比较小，
7: 对，后面也会这样，
9: 对，体谅一下，不好意思。
7: 但
9: 我们可以跟大家就是还是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嗯，
7: 我们这次去探险的过程中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跟来宾一起去探险的。然后、
9: 对耶，那时候刚好是我们活动结束，就跟一群人一起去朝上这样。
7: 嗯，然后因为来宾真的很多，然后真的好吵。
9: 那时候我都觉得路人都在瞪我们。
7: 对啊，因为我们一坨人聚在那个冷藏柜前面，然后说：“你吃过这个吗？这个好吃吗？”
9: 然后他们因为又很聒噪，就说：“来，小朋友，我们现在先往这边移动、哦。”
7: 对，
9: 然后很像在带幼稚。
7: 然后还会拿说：“哎、欸，这个是新品吗？”
9: 而且重点是你，他会从就是可能我在超商的头，他在超商尾，他在从尾端那边喊说：“哎、欸，这是新品吗？”
7: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你去查。”
9: 然后整个超商就是我们的声音。在此呢，像那个那天有去逛超商的所有朋友道歉。
7: 对，有点太巧了。
9: 对，
7: 然后还有是那个微拿微波食品，因为微波嘛，我们就来谁手上没有拿东西，来一人拿一个这样。
9: 而且微波很烫。
7: 对，然后就哇，我可以拿。
9: 我来，不要打翻哦。
7: 我们拿好一起走。
9: 啊，其实是个蛮好的回忆啦，就是很少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电台里面的一些学弟妹一起
7: 吃东西，
9: 对，还一起去出去。超常探险，
7: 没事也不会
9: 了，
7: 但是就觉得很酷，而且还好他们就是帮我们一起吃东西，不然真的太多了。
9: 虽然他们可能是秉持着当免费仔的心态，
7: 对对对对，但我们还是很谢谢他们，也给我们很多意见啊，一些回馈之类的。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我们自己实测的心得啦。
9: 大家好，我是载具。
11: 我是
9: 那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不是有去超商去挑了很多的熟食，那我们现在要来评测就是这些冷门的品项。今天也是横跨了很多的不同超商。
11: 嗯，今天也是三个超商都有。
9: 嗯，那你想先评测哪一个呢？
11: 我们先选我觉得最不符合，你先看起来最好吃的、那个。
9: 最不符合主题哦，你说这个炒饭吗？
11: 对，鼎泰丰的鲜辣酱蒜味香肠蛋炒饭，它是。多少钱？
9: 99元，而且它是全家的全明星系列，但是说实话我其实没吃过啦，所以它还是姑且可以算在冷门。
11: 吧，因为我觉得99块对我来说买一个超商炒饭有点小贵。
9: 嗯，而且我不会想在超商买顶泰丰，就我不如直接去吃就好了。
11: 那我们来试试看到底值不值得。
9: 好，一人一口。好，我们321给分哦，1到5分，321，2分，哎、欸，我们都偏低。嗯，你先说，你最分数比较高，你先说原因好了。
11: 就我觉得，可能我对他期待太高了。
9: 因为顶泰丰嘛。
11: 然后我想说，他辣椒应该会再辣一整天嘛，会在豆瓣酱会再重一点、嗯，但是我觉得还好。可是他本身是香的啦。
9: 嗯。
11: 但是如果是99块，我可能就不会买，因为有点太贵。
9: 我觉得它是不够咸呢，而且它的辣椒会让我以为它是那种，就不是很多中国食物的那种辣椒都是很咸的，就是像那个，好，以魔芋爽为例好了，就我会以为它是魔芋爽那种味道，但是它的辣椒就是单纯的香气，就没有辣度，然后饭也没有什么咸味，就纯粹而且蛮油的，
11: 嗯，感觉味道稍显不够，
9: 嗯，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顶泰丰，对，而且还有好贵哦，99块，不值得。好，我们换下一款，看起来刚刚是看起来应该会好吃，结果难吃，也好
11: 了，
9: 不到难吃啦，不好吃这样。
11: 看起来真的，我想要选那个蘑菇霜酱。
9: 哦，它是看起来难吃，但不知道吃起来好不好吃。希望它会翻转它的那个外表的形象。
11: 没看过超商有在出铁板面那种盒装的铁板面，
9: 它很简陋，就是它的面上面就只有。就是肉片跟很像那种早餐店的铁板面。
11: 对，
9: 哎、欸，我忘了说这个价钱，这是89块，然后是 Seven 的吉祥系列。
11: 如果是早餐店的铁板面，可能还不会那么贵。
9: 早餐店可能还便宜很多。
11: 对啊，
9: 但它料其实没有比早餐店多多少。
11: 哎、欸，可是它肉蛮大块的。
9: 哦，确实，我们再给分再说感想好了。准备好，321，请给分，4分。嗯。我拉高那个分数，
11: 你挺好的。
9: 好，我觉得它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太饿，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以复刻铁板面的味道来说，其实复刻的蛮还原的嘛。然后它的面不是那种干干的，就是因为可能有酱吧，所以就是蛮软的。但比较奇怪是它的那个肉的味道嘛，它肉虽然很嫩，但它肉的味道就是没有想象中那种猪肉的味道。
11: 嗯，
9: 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可能是被酱盖过去了吧。
11: 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跟刚才那个有点像，我觉得它跟早餐店比起来，它味道不够一点点，因为可能早餐店蘑菇酱会再酸一点点，然后胡椒的话会再辣一点点，然后就会跟那些比起来的话，它味道就没有那
9: 么，就少了一个味道的感觉，
11: 就少了那个重口味
9: 哦，感觉自己如果在家里加一些胡椒粉，应该会好吃更多。
11: 然后它的蛋，我觉得就是怪怪的，超商微波食品会有的蛋，所以就不太好吃，
9: 嗯，
11: 比较喜欢这样。
9: 好啦，我给他4分，但是如果说他有打折，我可能才会买他啦。如果还是维持原价89，我可能宁愿直接去吃铁板面，应该比较划算一点。嗯，
11: 好，那我们吃下一个，你选。
9: 好，那我当然要来选这个妮妮家的汉堡排饭。其实他从那个就是那时候不是全家很常跟蜡笔很联名，那时候我就吃过他旗下系列。那时候我是吃他的那个餐盒，就是他里面会附贴纸，我为了收集他贴纸去吃的。對對對，然后蛮不好吃的，就没什么特色，又很贵。
11: 那你像对于妮妮家的汉堡排饭有什么的期待吗？
9: 我觉得它就是要越复杂的味道越好吃，因为它就是要复刻出妮妮家的味道嘛。我也想象出，就是它应该要有那种妮妮她妈妈做饭时的那种调料，就可能什么味道都加很多这样。
11: 嗯，它是99元，
9: 好、哦、蛮贵的。好，但它联名。啊、我觉得它有复刻出那种妮妮家的味道，因为它的味道很复杂，很捉摸不透。好，我们来准备给分哦，321，2.5。我给2.5的理由是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就是难以捉摸、欸，它就是一种，如果汉堡排，我会既定它就是那种汉堡排的香气，但它吃起来又不是，又是那种有点像素肉吗？
11: 对对对。
9: 然后素肉的那种感觉，那又不是完全素的，就介于要素不素的感觉。
11: 嗯、
9: 然后它的，因为它的番茄酱，我觉得加的有点不明所以。它如果加那种牛排酱或者是那种蘑菇酱，可能会好吃一点。但它加番茄酱搭配汉堡排，再配上那个肉，整个就是很不搭。
11: 嗯，
9: 它的马铃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它就是有特别炸的一块马铃薯放在旁边，但就是你把它搭配一起吃嘛，也很奇怪。你单独吃它嘛，也感觉它在那边好像没什么意义。
11: 它就是它就算是炸的也是烂烂的。嗯，我觉得就像刚才讲，我觉得那个肉排都有一个豆腐味。嗯，然后我不喜欢那个肉排里有豆腐味的感觉。然后它的番茄酱也不是那种番茄肉酱，也没有肉在里面，它就是
9: 单纯的番茄酱。
11: 对，可是又不是那种科波美番茄酱，是那种稀释过又稀释的番茄酱，嗯，所以说味道它也没有盖过那个豆腐味，然后也没有提升这个汉堡排的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很好吃。
9: 嗯，普遍给它差评，只能说，
11: 果然
9: 联名归联名，
11: 重看不重用。
9: 对。他也没有重看，而且看起来蛮难吃的。好了，我们洗一下我们的味蕾好了，我们来挑战一下莱尔夫的，因为莱尔夫其实意外的这次看起来蛮好吃的。
11: 对，莱尔夫这次的是韩式泡菜煎饺，然后它是价格是59块，其实蛮便宜的，总共有8颗。
9: 等下给一包酱。好，准备好，3、2、1，请给分。4分哦。很高哎，欸，
11: 难得莱尔夫的高分。
9: 哇，莱尔夫难得目前稳居第一耶。嗯，那你先说你的理由好了。
11: 就是我觉得以它这个价钱，然后虽然说它没有，当然一定不能跟那个八方云集那种煎饺来比啦，但是它有那个煎饺的香。
9: 哦，你说不能跟现做的比？
11: 对 对，它皮一定还是软软烂烂。可是一它有8颗，然后又是59块的分量跟价钱，还有它里面那个泡菜味，我觉得还行，就是微微辣的程度来说，我觉得4分是很 OK。
9: 嗯，而且它的辣度是会持续，就是到现在它在我嘴里还是很微微的辣度，嗯，就是不是那种呛辣，是那种隐隐在那边辣，
11: 是舒服的辣
9: 啊，对对对，所以就觉得蛮好吃的。然后我觉得它泡菜的味道也有，而且是就真的不是台式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韩式辣酱的那种味道。
11: 嗯，这是一个。
9: 嗯，而且它的皮虽然说是软的啦，但是吃到那个就是它的外观就是很明显那种金黄色的尖角，所以吃到那个比较特别深色的部分，可以吃出来它原本应该是很熟的。嗯，如果自己回去有空的话，自己烤一下，我觉得应该也会更好吃。
11: 那我觉得它比较不足的点是，就是尖角外面会有一层，就是捏起来的地方会有点稍稍的硬，就是可能是皮比较厚的部分，然后微波比较久，所以就会硬了一点点。
9: 但我觉得它酱，就它上面有附一包小的酱包，嗯，那个酱其实蛮好吃的。嗯，那酱就是微，有点像醋吗？嗯，有点像醋酱的那种感觉，
11: 好吃，
9: 就增添的风味。好，最后一款了，我们 Seven 的，而且这款很厉害哦，跟金华酒店联名，那它是我们65折抢到。
11: 对，不然它原价太贵，它原价109块。
9: 它，名字叫做北姑华鸡烩饭，
11: 听起来就很营养。
9: 打折过后就60几块，还可以。那我们一样先给评，先给分数好了。3、2、1，4.5。哇，这款更高了。嗯。然后先说我的理由，我的4.5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喝那种猴头菇的鸡汤，就是猴头菇那种高汤，然后它其实就有点像复刻那种味道，有点米酒去炖的感觉嘛，然后就是很蛮香的，但是又没有到那种以前炖鸡汤那种很浓的酒精味，就是那种微微的香气。然后它的鸡肉最让我惊艳，就它鸡肉真的好嫩哦，就嫩到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鸡肉，以为它是猴头菇这样子。它鸡肉已经是嫩到你已经分不出它的线条了，就那种丝丝感。
11: 它是绵进去。
9: 代表它应该是真的用很多，对啊，不然就是加了很多化学嘛。那我相信它是炖很久啊，毕竟金华酒店嘛。
11: 嗯，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它那个酱，就是我觉得有点麻油鸡感嘛，然后是有中药香，然后微酒香的，然后那个咸度刚刚好，所以配饭很下饭。然后刚才的鸡肉也是，可是鸡肉我就会比较有一点点小顾虑，是它是不是有点不太自然，因为它有点太嫩了。但是它整体是我觉得就是也是今天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
9: 那你觉得它怎么会沦落到65折？哎，大家都被它外观骗了，因为它外观其实看起来真的没那么好吃，因为就是狗狗的。
11: 对，然后是一坨一样颜色。嗯，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9: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外观骗了，大家可以之后如果听众朋友有去超商，可以去寻找看看这款，我觉得会颠覆你的想象。
11: 对，哎，欸，我们难得挖到好吃的东西。
9: 有难得吗？刚刚我觉得刚刚那个泡菜也不错啦。
11: 然后也是 CP 值高的一个品项。
9: 嗯，好，那我们主持人评测就到这边。等等呢，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来宾来评测。
7: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实际的评测，还有一些打分的结果啦。我们来聊聊看，我们就是评测中印象深刻的东西好了。
9: 我觉得好，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妮妮汉堡牌吧，
7: 真的
9: 是印象深刻，到现在还有余韵，就是在嘴巴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7: 就是它真的那个豆腐感在我嘴巴里还在，
9: 它就是豆腐加肉都混合在一起，
7: 对，
9: 要素不素，要肉不肉的感觉。
7: 对，小助理很可惜没有跟我们一起吃到这么可怕的东西，
9: 永生难忘，真 的,
7: 真的，
9: 我终于懂为什么蜡笔小新他那么讨厌吃妮妮家的食物了，我也好讨厌哦。
7: 那这样全家很棒，他有完美复刻哎，
9: 对，是蛮强的，是不是？他是遵照那个节目上的食谱，就可能妮妮他那可能他那时候在单元上有介绍他的食谱吧。
7: 那其实全家这波联名还蛮强的吗？有完美复刻，我觉得蛮厉害的。
9: 妮妮吃这些长大真的不会怎样吗？难怪他那么暴力。我吃这些我人生也不会开心。
7: 要这样上升到他们的故事就对了。
9: 反正他虚构的。
7: 反正如果应该讲那个到底什么的话，就是我们来宾有给我们一个注解，就是像飞机餐的感觉，
9: 哦，
7: 我觉得很贴切，就真的不太好吃的，啊。那接下来刚才既然讲到来宾给我们下注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宾就是这次试吃的看法吧。
9: 好，我们现在请到正月十五的谁嘞？
12: 的心彤。
9: 好，再来是我们牡丹的
12: 琪琪，
9: 以及
13: 小爱，
9: 还有我们站立童话夜的
14: 说说。
9: 好，那我们今天有四位来宾嘛，有点多，大家应该都讲不完，所以我们就一人分享一款好了，可能可以讲说你最喜欢或最不喜欢，或是最印象深刻都可以，不一定要正面或负面，随便。
12: 我是七七，
13: 好好，我要讲的是妮妮家的汉堡排，然后我觉得它的汉堡排很诡异，就是很没有肉的感觉，它粉感很重，所以觉得不推荐，偏难吃。就是它咬下去的时候没有那，因为如果是一般的肉排的话，应该还会有那种颗粒感。但它整个是粉的，有点像马铃薯这样。
15: 我要分享的是刚刚琪琪讲到的煎饺，可是我觉得这煎饺没有到非常好吃嘛。我觉得它的馅料很香，它的馅料是就是有到那个八方云集那种标准，就是它不是有一个泡菜味嘛，就是八方云集，对。然后我觉得那个馅料是蛮香的，但是因为它可能是微波食品，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它没有办法有那种煎过的饼皮香。对，就是在吃八方云集的时候会觉得那个煎过的饼皮香现做的那个味道会就是很吸引人，然后不用加酱就很好吃，但因为它可能是微波的，它饼皮就会有点硬，然后比较没有那个饼皮的香气。最不喜欢的是铁板拌面，还有刚那个就是什么妮妮家。我觉得铁板面吃起来第一口有一种芭乐味，有一种芭乐味，而且它就是它的酱没有很够味，就是因为吃过很多什么夜市牛排，它那个胡椒就会有黑胡椒，就有黑胡椒香，然后蘑菇酱就有蘑菇酱香嘛。可是它就是好像是综合，但它又没有把味道凸显出来，就很淡，很像掺了水这样子。
16: 好，我是说说，那补充刚刚七七讲的，就是那个汉堡排，我觉得它吃起来完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早餐店吃过猪肉系列。就你知道早餐店猪排跟猪肉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猪肉就是组合肉，就是那个肉排里面还会有那个什么洋葱啊，或者是什么胡萝卜，那个肉排完全就是那个，然后加厚板还给两块，而且那个马铃薯还酸酸的，然后它唯一的调味应该就只有番茄酱，然后给超多酱，就是有点怪怪的。对，然后煎饺的话就跟刚刚小爱讲的差不多，都有讲到我的点。那这样的话，我就来分享一下这什么
9: 北菇花鸡饭。
16: 好，北菇花鸡烩饭，因为它好像算是比较好吃，但是我个人觉得就仔细闻的话，会有一点姜的味道，还有一点，但是又有一点鸡腥味嘛的感觉。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它的香菇还蛮好吃的，这种烩饭就是有点像是之前的营养午餐的某一道菜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还好，但是在刚刚那里面算是还不错，这样
9: 就是烂中取一个好的。好，我们谢谢说说，那换我们的
10: 正月十五，
12: 是忘记我节目名了。
10: 但你们都跟我们一样同为
12: 对，
9: 就是评测美食的，你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对啊，我要看你的那个用词哦，要很精细哦。
12: 可是正月十五都是在采访老板，
14: 好的节目。
12: 要这样，
11: 那你要选你自己印象深刻。
12: 这个北姑华鸡烩饭，这个多少钱啊？
11: 109打六五折。
12: 好，我觉得可以打六五折的时候买。就是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好吃，就是一开始买的时候肯定不会觉得它应该是最好吃的，但是它其实就是它的酱还有那个鸡的嫩度还有香菇都是在今天的餐里面就是算可以排很前面的，所以我对它比较印象深刻，因为它就是有一个翻转的印象。
14: 所以之后你六五折的时候就会去考虑。
12: 对，我就会买北姑华鸡烩饭。
9: 香才是什么？香拌海鲜酱，那是香辣酱蒜。
7: 哦，那就是香辣酱蒜。
9: 那、啊、你有吃过它的吗？
15: 蛮香辣的、啊嗯，对啊，我觉得蛮好吃的。
14: 跟你的自己比的，
15: 我自己会比较更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它那个香拌海鲜酱的味道。就是你没有吃过它的炒饭，对它的 XO 酱真的很美味。还有就是我很喜欢那个鼎泰丰的红油抄手。对，有一种那个酱的味道，
14: 有还原到，
15: 有，而且它的肉丝超嫩，就是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湿润，然后很嫩很嫩的肉，很嫩的猪肉，推推，就是
14: 你都吃完不留一口给我，那我们谢谢以上四位来宾。
7: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试吃的感想啦，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一些试吃心得，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这总体来说，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北姑华鸡。
9: 哦，其实我现在事后回想就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就还好。嗯，当时可能觉得很好吃，但现在就觉得，其实就是那种有米酒味的烩饭嘛。
7: 哦，确实确实，
9: 就是
7: 蛮台的。
9: 好了，但是它是金华酒店联名，所以还是有它的价值在，可能就是会被那个名称所吸引吧。而且它的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北姑华鸡，就让人觉得哇，好高级的感觉。
7: 对，那个北姑看起来就是什么猴头菇，
9: 是北姑到底什么？
7: 说不定就是秀珍菇之类的，
9: 是秀珍菇吗？看起来很大一个、欸，
7: 不知道。反正我们这集呢，第一单元分享很多新品嘛，像是今天的新品有丁布，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嗯、然后第二单元，
9: 第二单元呢，我们评测了一些熟食、熟食品项、嗯，还有一些很印象深刻，像是汉堡排等等的。
7: 对，就是确实，我觉得这集比起来，比起前面几集啊，我觉得有挖到一些好吃的东西，
9: 也有挖到很多不好吃的，蛮多元而且蛮两极的。
7: 对对对对对。

0: 下午一点喽，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闽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You must remember
1: this, a kiss is... 闽传之声，给你各种不一样的音乐类型。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我想听，
2: 我想听，
3: 我也想听。
4: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5: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3: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唉，你怎么了？
6: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1: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6: 什么节目？
3: 美食、
6: 景点、
7: 私人秘境，
1: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8: 县市小教室。
1: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高雄市，六都之中最南端的高雄市。有许多不同种类的景点，除了大人小孩都喜欢的游乐园、艺大世界之外，喜欢艺文活动的人也可以到卫武营走走，喜欢海岸风光的人也可以到弥陀区的海岸光廊。这里除了能够玩水，也有观景台、木栈道等等的设施，是一个无论是家庭或是一群朋友都很适合去的景点。至于高雄美食的部分，有着许多渔港的高雄，当然也有许多海鲜料理能够品尝。虱目鱼肚粥和旗鱼丸自然是不能错过的美食，在地的米糕也是有名的小吃之一，香软的糯米饭绝对能让人食指大动。在听完了这次的介绍，如果听众朋友们马上想要规划一场高雄之旅，也要记得带上防晒乳，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高雄的大太阳晒成黑炭哦。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9: 喂，啊，干嘛嘛？何斌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等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这是《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感觉来了》，我是 DJ Panda。哇，这一集的声音也是一样的难听啊！因为上礼拜嘛，我是大运会结束回来之后吼到声音沙哑。那这么这一周呢，就是去完泰国之后喜提一个感冒回来呀、啊。算了，没关系，反正 我是觉得自己感冒的声音蛮好听的，但是我不喜欢感冒，没关系。那么上两集呢，我都没有邀请来宾嘛，那这一集呢，这集有来宾呢，这集有 1.5 个来宾，来，我们让他们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1: 嗨大家，我是 Ice， 我来客串感觉来了。
2: 大家好，我是 DJ 小木。
0: 有时差了。
1: 已经变常驻嘉宾了。
2: 一个半的那个半。
1: 笑死，
0: 对，他就是那 0.5 个人，
2: 对，
1: 然后我是完整的一个。
0: 对，你是完整体。为什么他是 0.5？ 因为他这一集
1: 只是话外音的。
0: 对，但还是要介绍一下他，毕竟他等一下可能会讲话，我怕你们不知道他是谁。
2: 对，我当趁月。这一集的趁月，
1: 然后这集趁月你不用放了，就一直都是娴雅在唱。
2: 对
1: 他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等一下要写版权，
2: 版权问题，版权问题。
1: 没有超过30秒没有关系，没有超过3句没有关系。
0: 你再唱下去，
1: 你就觉得我唱的难听？好，好啊，没关系。
0: 这一集的主题我们震惊一下，因为好久，很像很久没有聊那么认真的话题了嘛。我们聊一下我们毕业后的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大三的下，然后准备要选大四的课了。那么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你知道我们距离毕业剩几天吗？距离我们毕业典礼，你知道下学期的行事历已经出来了吗？然后我看了一下，你们猜我们距离毕业那天还有多少天？
1: 395。
0: 没有，我们剩389天。今天是礼拜三录音的这一天，是389天。
1: 嘿，你还真的有去算呢？
0: 有啊，我有算那个倒数啊。
1: 因为就是还蛮少人去算，可能就是会到大四才开始算这样。
0: 我会那么提早算，是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香港人嘛，嗯，我不知道我毕业之后会不会继续留在台湾，所以我就是给自己一个时间限制，不是时间限制，就是一个提醒，我要好好把握最后一年，我要在这里做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什么事一定要做的。你懂吗？这我要提醒自己好好珍惜我剩下这389天。
1: 哇哦，
2: 好
1: 有规划的。对啊，我也刚好想讲这句，有规划的人哦。
0: 但也我的规划也到这里。
2: 那你规划了什么？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你有什么规划？
0: 我有什么规划吗？没规划。
1: 哈哈哈哈哈哈！哇，好好笑！哈哈哈哈哈。
2: 好，那婉晴呢？婉晴
1: 啊，其实我的规划是说，因为我一定会回马来西亚，然后
0: 为什么？
1: 就是我觉得离家近点挺好的。就是因为毕竟来这边已经体验了，就是来台湾读书已经算是一种体验了。对，然后我就想要回马来西亚，就是继续就业这样子。但是我其实有一个规划是说，我想要。我想要就是去澳洲或者是可能法国什么的，就是去打工，就是那个叫什么 ？Yes, working holiday。对，
0: yeah.
1: 就是蛮想去的，就是我一定会在三十岁之前去一次。但是我本来想说毕业后我就去， oh. 但是因为好像也不太可以，因为如果毕业后我就直接去的话，我就错失可能一些比别人慢很多，就是工作方面会比别人慢很多。这样子可能会错失一些机会还是怎样，
0: 就毕业的时候好像还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1: 对，如果在那不稳定阶段我就做这件事情好像有点太大胆。
0: 但是 你找到工作之后再去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你的工作会允许你去做这个事情。
1: 对啊，所以
0: 其实好像也其实没有比较好。
1: 对，所以其实就是一直在想说，所以还是在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情啦。对，但是还是很想做这个事。
0: 我觉得想去做就去做，
1: 真的吗？
0: 想做就去做啊，就是不然你人生就是要来体，我就觉得人生就是来体验各种事情啊。你想到然后不去做的话，你就可能到你死了那一天，你还是没做到的话，你不会觉得
1: 就很遗憾的。
0: 对啊，那想做就去做，真的。
1: 而且那个他只能30岁之前，就是过了就不能。
0: 但是因为30岁之前，你就觉得你好像就是没什么包袱啊，你没有什么要背负什么东西，所以对。
1: 所以好吧，我再想一下。
0: 讲那么久。
1: 没有，我还是有这个打算的，只是看会不会延期而已。
0: 嗯，我觉得因为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我记得我之前跟小木录节目的时候，我们有讲过，我们都想去。你是想去哪里啊？
1: 我想去澳洲。
2: 我也是纽西兰或澳洲。
0: 我也是选澳洲。
1: 纽西兰也不错。
0: 感觉澳洲就是很多人 working holiday 的首选。
1: 对，很就是
0: 很
1: chill啊。
2: 但我在想要不要那个就是延毕，然后去交换。
0: 哦，下学期大四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对，但是就是我还不太可以延毕，我觉得还在这边延毕，我就有点烦恼。
0: 没有，我延毕的话，我可以再打一年大运会。
1: 哦，是哎，那你可以啊。
0: 但是我要再付6万块的学费，我是
1: 没有啊，不是6万，他好像延毕是给
0: 科
1: 科
0: 目算、
1: 对科目算
2: 少很多。你看，
1: 但也要几千块啊，
2: 按科目算，然后你去那个交换学生，他会又会补助你。
1: 对，就是几千，但好像也要缴几千块。
2: 对，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
0: 其实我就是觉得，当学生的时候去交换，想用学校的福利来说，应该是最划算的。
1: 对，但是因为大二其实是最好交换的那一年，但是我错过了。
2: 哦，真
1: 的吗？对啊，因为他们大二，因为大二你不用忙传播
0: 事务，没那么多事情，
1: 对，没那么多事情，不用毕制传播事务什么不用，就大二就是就这样。所以就最好的时期是大二去交换。
0: 没有，但是大四就是比较少课啊，就是课比较少，你时间会比较多。
1: 但大四上还有毕制啊。
0: 但是你毕制就是大四上就一定会结束，所以很多人选择在大四下，像是我们之前的 DJ、他叫什么来着？
2: 好，就是
0: 学
2: 姐，
0: 对，一个学姐。
1: 我知道他们在重庆。妈，你说？
0: 对对对对
1: 对，我知道。可是会错过毕业典礼，我就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哎。
2: 哦，是哦，
1: 就是看啦，你要看你去哪一个学校，
0: 哦哦、
1: 你就對對對如果他超过，那你可能你难道要就是特地买个机票回来啊？除非你就是特地买机票回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再回去。
0: 哦，
1: 就是有一些可能会错过。
0: 对啦，
1: 我就觉得就是很。这也是一个我顾虑的点，要不然我也会去交换，我也是很蛮想去交换的。
0: 我懂那个感觉。
1: 对啊，毕竟是人生大事哎。
0: 而且这个毕业典礼是，我大概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大学的毕业典礼了。
1: 对对、啊，
0: 主要是这个我大概不会再有，
1: 对啊，
0: 应该不会再有任何跟学业相关的毕业典礼了。
2: 嗯，
0: 我就不爱读书，我说真的。
1: 而且重点是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是不管你有延毕还是没有延毕，它就是一起举办，
2: oh,
1: 就只有那一次。
0: 对对，就是你，比如说你今年大四了，然后如果你要延毕的话，
1: 那就是
0: 但你也是这一年，
1: 对，也就是那一次。
0: 明年也没有你的
2: 份。那我如果要交换的话，我好像会特别买机票回来。
1: 对，如果是我也会，但是就是要存钱了。可是你，因为我就想说，好，如果我现在去澳洲交换，那我没有工作证什么的，我要怎么去上班，怎么赚钱呢？
2: 对啊，
1: 这也是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对吧？那我又很难买机票了，因为机票确实挺贵的。
0: 好了，确实，如果你要在毕业的时候去，确实有金钱上的压力的负担。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在
1: 毕业后去
0: 的话，你会变成你工作上没那么好去调整。
1: 对，
0: 哦，
2: 可是我觉得那个 working holiday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开始要那个居留证还是什么？
0: 哦，你要申请很多手续的
1: visa，
0: 对
2: 对
0: 对
2: 对。然后你要先去，
1: 但会有那种公司、啊、
2: 吗？
1: 没有，不一定，不一定，就是他会有一些公司的，他可能会有一些机构给你、
0: 哦，
1: 可能你是游乐场、可能是溜冰场，或者是可能也有农场里也有，就是很多啦。
0: 嗯，这应该会有中介公司会帮你安排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台湾
1: 就是要给手续费啦。
0: 对、啊，
1: 我有看到啊，台湾我看到有啊，台湾我之前有刷到。
2: 你就是你想出去，你主要是要获得什么？你是想要学习，还是想要去体验生活？
1: 其实我觉得我很想去那边体验，然后又很想 就是在那边可以拍一些记录一些东西，你知道，就是做 content， 做一些内容创作这样子。可是就是因为我其实很向往澳洲的生活，我觉得那边很舒服什么的，所以我就很想去体验。
0: 我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我会想去体验生活。
1: 对，
0: 赚多少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嗯，比较 care 的是我在那边我。在我心灵上我能获得的东西是什么、
1: 嗯、对，而且如果我们以后是往广播那方面去的话，我觉得资历跟经历还蛮重要的、嗯、就是我们去看了更多，我们之后讲的东西才可能更深入一点、嗯、对吧、
0: 嗯、真的这是真的。
1: 对啊，所以我才想说要再多出去走走这样子。
0: 会的，我们都会走走。你是可能有一天某一年某一个时间点我们会在澳洲看到大家、啊、看到彼此。
1: 你怎么在这里？
0: 在这里。
2: 那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现在会不会就是觉得说，就是比较想要陪伴父母这种感觉？
1: 欸、我是
2: 出不去。
1: 我的话，因为我从小家里就比较严格，就是很严嘛，就是一直都在他们管制下，我其实几乎都是跟他们一起，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会想要离开。所以我才会来台湾。因为我想，因为那时候我蛮抗拒家里的，因为他们太过我很想要拖出那个鸟笼、你知道吗，那个笼子我要拖出来，我这样我要逃出来我才可以就是获得自由这样子、所以我就才来到这。因为其实我来这里之前还是他们，我爸还蛮不同意的，就是他很坚决的拒绝。然后你知道我还特地要做一个什么报告、
0: PPT 哦、
1: 对啊 PPT 报告给他看。对啊，然后要跟他说哦，我来到这边费用大概多少多少，宿舍费大概怎样，然后我来这边是学什么这样子，然后为什么我会来这边这样子。就是他其实因为很不同意，所以只能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他这样。
2: 那最后怎么会答应？
1: 最后也有因为我妈还有他就是朋友这样软磨硬泡，还有一些亲戚，就是软磨硬泡之下，就是最后因为我也很想来，然后他最后还是就是让我来，就是先说让我先来半年还是怎样，然后看成绩还是什么的。
2: 咦，怎么可能？
1: 对啊，怎么可能？
0: 来了就走掉，来了就走掉了。
1: 但最后我还成功来到了，嗯，但是来了之后大三。大二下开始吧，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他们也有改变很多、然后就才发现说还是我还是会想念家的。之前我可能就是一个电话都不太会打、现在还是就会时常打电话这样、
0: 我觉得我不知道小木有没有那种，可能没有我们体会那么深啦、你有没有艾斯，你有没有发现距离产生美？
1: 对，真的距离产生美。
0: 这因为不知道大家，我好像有跟大家分享过，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是通知我爸妈我要来台湾读书，其实我没有征求他们的同意，我是决定了才跟他们说我要来读书。但当然了、我爸一定会反对啊，他那个时候还想要我念什么工程师那些。不好意思，那根本就不是我的菜。
1: 工程师
0: 我真没办法，我就跟他说，我你知道我就直接跟我爸说啊，现在是你念大学还是我念大学？
2: 对
0: 啊，就是我想走我自己的路。
1: 对啊，
0: 而且其中一个原因，虽然说除了是体验生活以外，蛮大一个原因我会来到台湾读书，是我想逃离我在香港身处的那个环境、尤其是家庭上给我的压力。我觉得如果我再继续待在那边的话，我只会跟我的家人闹得更不愉快。
1: 对，跟我一样。
0: 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要逃离，所以我选择来到台湾。然后确实后面就会像刚刚说的一样，距离产生美，反而大家有彼此喘息的空间之后，其实会找到一个更好相处的方法了。对啊，
1: 对了，这也有一个有点是，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样讲好像不太好，就是好像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就身处在远处，我就
0: 真的
1: 我就可以很就是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你知道吗？
2: 对，
1: 真的就是
0: 真的，
1: 因为我一直身处在家，他们给我压力太大，你知道有那时候他一直我爸一直不认同我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到就是很焦虑到我每天晚上一想到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哭哭哭哭哭的那种，然后一直哭到在发抖，就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已经被他们压得太已经太过了，我不知道等就是已经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因为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不同的那个
2: 方式，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我家里的打压式教育就是比较很严重，嗯，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是很焦虑，就是焦虑到那种程度，我感觉要抑郁的样子，那应该没有到，没有到，但是就是对，然后就更想要逃出来。
0: 就因为我从小到大其实都是我外公外婆带大的，嗯，就是我跟我妈其实就在我国高中之前，其实我们很少接触，因为我们都不住在一起，我都跟我外公外婆住。然后我外公外婆就会很，就很想，他们有老一辈的教育方法，他们就很认为说这样子是对的，这样子是不对。啊，我以前，因为我是长女嘛，我是最大那一个，然后我以前也不会说什么，我以前就是大家眼中的乖乖牌，你们没办法想象的那种乖。真的
1: 没办法想
2: 长发及腰，
0: 那可能是没办法，
1: 就是比较文艺的那一种乖乖女。OK，
0: 就是我是演，就是其他家长眼口中的那种，你跟他出门他会很放心的那一种啊。
1: 我是那讲到出门，我根本就没办法出门。
0: 我以前也不会，但是有一次我就是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好像到国高中的时候，国中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一直会乱碰你的东西的时候，我那一次我就吼回去说。啊！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我那次是很认真的，我讲到我自己哭哎、欸，我就说为什么要动我的东西？啊，你拿我的东西为什么不问我？啊，那个东西是不是我的？那、你现在拿去干？拿去你用你的。啊，我要用什么？我自此之后呢，我外公外婆就没有再那么控制我，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反抗。
1: 但是可能那可能就是因为我一直太顺从，
0: 可能我打从心骨子里的那个就是没办法背。
2: 哎，我以前是那种大家口中的坏小孩，
0: 相反
2: 的，有家长说要跟我一起出去的时候不要，
1: 是相反的。
2: 按那个聚会有谁？有我，按不要去。哎，我妈从国小就会到学校的那种，然后她说。他要跟那个跟别人讲说，跟他朋友讲说，哎、欸，我大学还没有去过学校哎、欸，因为他国小到国中
1: 都很乖，都很啊，
2: 就是因为事情都会
1: 啊，
2: 然后
1: 处分
2: 还没有出事，然后还没有到学校、欸
1: 大学应该很少吧？
2: 对，
1: 对啊，
2: 大学那么多人也很少出事啊，
1: 对啦，
0: 但没轮到你，还没轮到
2: 你，再等一下，我再等一下。我以前也是觉得距离产生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我以前真的有一阵子很想搬出去，然后反正就是最近就突然觉得，哎、欸，我爸跟我妈好像老了，
0: 哎、欸，
1: 有、
0: 就是、
1: 真的有时候
0: 看你的线动，我就觉得你跟你爸妈的关系，我觉得有比以前我们听的时候好很多，
2: 对，因为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很。心酸吗？就是的感觉，懂吗？就是，
0: 我懂。
2: 就是你们会不会有那种，就是你台湾，然后今年回家之后发现他们
0: 白头发变多，
2: 对，白头发变多，你们会觉得
0: 有，
1: 我其实也有觉得，所以我才会更加常打电话给他们。
0: 所以我觉得我妈变苍老了很多。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妈才几岁吗？我妈才41
1: 啊，
0: 但是
1: 好年轻啊！
0: 哎、欸，不可能三年了，你现在还是哈，
1: 做下效果吗？哎呀，
0: 就是，虽然说我妈才41，但是我觉得她沧桑了很多。
1: 其实妈妈就是。对，其实刚刚我们一直讲什么家长啊、怎样怎样为我们安排，但其实他也是他们在乎我的一个在乎我们的一个方式，对，只是
0: 望子成龙，
1: 对，但是就是不太有可能不太，
0: 就是很传统亚洲父母的教育方式，
1: 啊、
0: 就是长这样子，
1: 但其实我觉得我们会开始就是在意家人，是因为可能身边陆续有一些长辈去世什么的，
2: 对，
1: 然后就会更加。有那个就是见一面少一面的那种感觉，
0: 有我觉得最近我特别感触特别深，就是我以前有一个国小的同学真的、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他妈妈在三月底的时候离开了、然后他的那个葬礼办在四月初、但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有比赛、我没有回去、然后呢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我 先是傻眼了，然后我震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
1: 难过，
0: 就你懂吗？就突然心里好像被空了 一口的感觉。
1: 对，
0: 因为那个阿姨就是我从小就是跟她打架打到大的，
2: 嗯，
0: 就是感情很好，就是会跟她打打闹闹的那种感觉，嗯，然后就是你平常听了，也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朋友的朋友，或者是其他人，就是没有到真正踏到你我的生活圈的那一种，
2: 嗯，
0: 但是那一次就是我觉得他有点算是踏到我生活圈的一个，
2: 嗯，
1: 一部分。
0: 对，我觉得生命真是那么渺小，然后
1: 对啊，
0: 真的到了说走就走的那个，嗯，那个时间了吗？
1: 对，就像上次我阿公也是这样子啊，虽然我跟我阿公没有不是像你这样，就是从小我就是他养到大，我们其实距离蛮大的，我跟他没有到很好，也没有到好，对，但是他毕竟还是我阿公，所以那时候他生病，然后之后他好了，因为他癌症嘛，他癌症之后好了，但是之后又好像复发，然后之后进医院，那个医生就好像说没什么事，然后结果我回来啊，过结果我才哦，没有，他那前几天还进 ICU，他进 ICU 过后没事出来了之后，然后没几天就这样走了，就是很突然，因为本来预想说的是还可能会开业再三年，
0: 嗯，
1: 然后结果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当下我其实跟你一样，我就是先傻眼，我是真的，而且我那时候在上班，你知道吗？我收到消息的时候就是愣住，然后我很震惊，然后就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0: 人生无常，
1: 对啊，就是虽然我跟他关系没有很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很难过，就是因为这人毕竟之后都见不到了，
0: 而且也是你身边的。
1: 对啊，他毕竟还是我阿公，对。然后就哇，
2: 因为我最近也在跟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聊，就是什么毕业怎么办啊这样，
1: 嗯，
2: 然后他也是台中上来的，
0: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他妈妈最近生病，
1: 嗯，
2: 然后是进医院的那一种，但是他不敢跟我朋友讲他生病，所以最后是我朋友发现，然后就觉得天哪，如果有一天就是我去外面了，
0: 嗯，
2: 就是 OK 就是去留学还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妈跟我爸出了什么事他们也不会跟我讲，
0: 嗯，我也觉得
1: 因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都一样，父母跟我们都一样，
2: 嗯，
1: 我们只会把好的跟对方讲，坏的都很少，
0: 对啊确实也是，就是毕竟就是，因为不在彼此的身边，你讲了不好的那一面给他听的时候，
2: 嗯，
0: 你就感觉他好像为你担心一样，
2: 嗯，
0: 但是他的担心就是要那种白担心，因为他也不能做什么的那种，
1: 对，
2: 可是那个你知道吗，那个，
0: 心情就不好受，啊，
2: 对，就会空一块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你们刚刚说父母会空一块吗？
0: 都会，我觉得都
2: 会
0: 就是你彼此听到什么消息我就觉得都会，然后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因为其实我有时候我想法就是偏很负面，就是我会把所有很坏的想法我都先想过一遍，就是我想过他出的、啊，我在我台湾的读书的这四年的过程中，我听到任何不好的消息的时候，
1: 嗯，
0: 我会怎么办？
1: 我有想过这个问题，毕竟远距离都还是会想一下这个问题，
0: 就是因为你没办法立即去处理那个事情，你也帮不了他什么，
1: 对，
0: 你回去吗？你回去，说实在的，可能香港飞台湾很近啊，才一个多小时，但是你要想你要加，
2: 这个
0: 你 等飞机的时间呢，其实你很耗时间，那边
2: 这个时间就会再发生别的事情，
0: 对，
1: 还有钱的方面吧，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啊，
0: 确实会，但我觉得更多是时间上的，因为时间不等人啊，
1: 对啊，
0: 你钱到不了我真的可以再赚，但时间过去了我赚不回来，
1: 嗯，
0: 像是我这看到我外公外婆我妈他们白头发，
2: 嗯，
0: 那个你再染再多它还是会长出来啊，
1: 对啊，哎，你一个小时五个小时呢你最后一面都来不及见，我跟你讲，
0: 呸呸呸呸，
2: 不是，我真的觉得很难拿捏，因为大家都说就是有经历过事情的人都说要珍惜，
0: 嗯，
2: 但我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
1: 在成长啦，
2: 知道要珍惜，但是
1: 还在摸索，
2: 对，我们也想要成长。
1: 嗯，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来台湾之后，我觉得我是学到很多东西，就是像是成长，就是好像面对这些东西，我也是在这个，因为我在台湾，他们在马来西亚，就是因为我不能及时过去，跟可能因为他只是可能只是以叫那个叫什么，就舅公之类的，就是比较没有到太近直系关系，就是我不能就是请假回去葬礼还是怎样，然后我反正这些东西让我学到还蛮多的，我觉得就是毕竟连葬礼我不能看他在棺材里面的那个最后的，
0: 就是成长的代价有点太大了。
1: 对啊，对，
2: 因为我现在就是我上次走路的时候就有想到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陪伴我的家人，就是至少不要发生什么事情我才来后悔说我当初
1: 为什么
2: 没做，为什么不让自己多陪伴他们一点。
1: 但是我觉得 也不要因为这个牵制着自己想做什么的那个东西，
0: 不会，
1: 对，还是想做什么还是要去做的，
2: 就是就跟他们讲，讲一下，
0: 就依旧是通知一下，
2: 依旧通知一下，只是看到他们白头发变多，还是会觉得很感慨。
1: 对，就是时间过很快，是不是？
0: 回到正题吗？我们今天正题是什么？今天正题是那个
1: 工作，
0: 工作，家庭可能是你的其中一环，但是对我来说，我会在思考我要不要回香港工作跟留在台湾的工作。我最大 concern 的那个地方是工资，那个薪水。因为我是觉得我跟我家人找到我们相处的模式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还不错，没有需要去改变它的时候，我就觉得那这个就不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了。那薪水就是我第一个要考虑的东西。虽然说在香港工作，薪水确实比较高，但是相对来说，香港的物价也很高，对，开销也很高。但是还有好处就是我可以住家里。相对来说，我台湾的话，我不能住家里，我薪水还要拿一部分出去付房租。你也知道，就是台北跟新北的物价其实没有到很。就是那个房价没有到，其实
1: 没有
0: 很
1: 低。
0: 对，
2: 但我想提问，就是你这个科系就是传播类的在香港
1: 吃香吗？
2: 对啊，吃香吗？
1: 它还是会有类似的公司
0: 吧？有广告公司啊，也有电台电视台跟 YouTube channel 啊。
1: 对啊，
0: 对，还是有在真人的，只是相对来说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广播行业嘛，在香港确实有一种要快要消失的，它是广播，我觉得蛮像，就是在香港来说蛮像是一个夕阳的行业了。
1: 夕阳行业吗？
2: 你说跟台湾差不多吗？
0: 对啊，
1: 什么意思？
0: 快
2: 没
0: 了
1: 啊。其实全世界都是吧，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感觉是，但是还是有在努力的去做啦，还是蛮多电台在经营的，反正蛮
0: 有，他们一定经营可以经营下去，只是这个行业
1: 比较少人，
0: 早晚会被淘汰。这是真的。虽然说你不觉得最近 podcast 又红起来了吗？但是他们的 podcast 相对来说，他们会配上影像去去
1: 啊，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新的风格。所以你要往这边走也不是不行的，就是可能就是换一个模式吧。
1: 对，
0: 可能回香港。我回香港其实我想好我要去哪一家电台工作，但如果回去的话我可能再去投那一家了。
2: 这个台湾的学历在香港有加分吗？
0: 没有。很老实的说，其实蛮多香港公司嘛，我觉得要看行业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
0: 蛮难去承认台湾的学历，
1: 但其实我们拿的不是台湾的证书，是美国证书。
0: 我真觉得差不多。
1: 对啊，我们拿的是美国那边的证书啊，因为我们是美国学校，自己只是分校。
2: 哇，真假的？
1: 对啊，
0: 你不知道名传是亚洲第一所。
1: 对啊，所以其实马来西亚其实也不太，我没接受马来西亚好像是不太接受台湾的文凭，但是名传除外，因为它是美国文凭。
2: 哇塞，
0: 没想到名传那么厉害，是不是？
2: 啊，我们最吃亏。
0: 但其实也真的是还好。
2: 对啊，
0: 没有没有，那但是我觉得，
1: 没差吧？
0: 我觉得传播相关的看重的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的作品跟经验吧。
2: 嗯，没有，我觉得最后拿出来讲的
0: 还是讲学历。
2: 对啊，你看那个细节，大概全部都是什么加州、什么美国什么的。
1: 对哦，
2: 对啊，美国学历什么留学什么。
1: 确实，确实，哎，都还有种种不同的东西的，就是还是会被牵扯到。
0: 确实的，但是我还在思考，其实到底要留在台湾还是回香港？其实留在台湾，我觉得啦，我自己思考了很多，其实优点真的没有到很多，只是没有没有。但是你要想哦，你在台湾读书嘛，在读大学，我觉得其实已经蛮有一部分是你在适应台湾职场上的一个它的步调嘛，
1: 跟他们生活方式，
0: 对，你学到的东西其实是适合用在台湾职场上的。那你如果你要把这一套你学到的这一套拿回去香港的时候，你又得重新再适应一次，你懂吗？
1: 嗯，我懂。
0: 然后我觉得其实台湾不错啦，我觉得不管其实是人还是没有，就是
1: 讲到
0: 其他事情
1: 不错啦，
0: 很常骂，但是我喜欢这里，我喜欢待在这个、这个空间。
2: 但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留在台湾的话，那你毕业之后，因为你现在是就是你们家还会给你钱吗？就零用钱。毕业之后，对啊，毕业之后你们家
1: 对啊，
0: 对，
1: 还是我觉得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啦，就是在还没有稳定的情况下。还是会给的，
0: 就 我爸妈还会给我钱吗？
1: 家家
0: 他给我，我也不好意思拿了。
2: 对啊，就是我已经毕业了，我真
1: 的。可是你刚开始工作啊，你刚开始还没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的时候，你租房那些怎么办？
0: 不是不是，
2: 哦，自己会不好意思。
0: 对，我觉得我因为其实说实在的，
1: 哦、
0: 因为我到大学我还在拿我爸妈给我的零用钱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点过不去。但是
1: 大学
0: 我还是学生，
1: 好吧，
0: 我还是学生，我还是学生，我这样子跟自己
1: 讲，你还是学生，我觉得
0: 还好、啊。但是毕业之后，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再跟家里拿钱，我也不好意思再跟我爸妈拿钱了。
1: 我觉得如果不，我刚开始不稳定，他们给的话，我是可以拿了。但是对啦，
2: 就是你现在毕业啦，
1: 那就这样啊，我就好吧。那就这样子吧，就我就努力啊。
0: 我可能先回香港赚钱赚一不大的，然后再来台湾工作，再找别的工作。我想过就是
1: 赚一波大的，
0: 就是找一些香港跟台湾都有的公司，那就可以两边跑。你这有以前好像有一家 YT 的经纪公司嘛，它都是香港跟台湾都有。
2: 你说有那种分布的
0: ，然后一直出差，就是可以两边跑。
2: 那很不错哎。
0: 对啊，我以前是想说我要找这一种的，那我就可以。我是真的觉得这三年多，我已经有种把台湾当成我另外一个家的感觉。
1: 哇，你还我是没有哎，因为我
0: 因为我在这里遇到很好的人呢、
1: 啊啊。对啊，我也是，我们不一样。就是你
2: 会不会是因为住？住宿舍，
0: 没有，我觉得无论是交友圈的问题，因为你跟你最好最常待在一起的也是、
1: 哦、
0: 是还
1: 是
0: 马来西亚人、
1: 啊、
0: 但是我最、哦、跟我最常待在一起的都
1: 是
0: 台湾 人，
1: 对对对、
2: 哦、
1: 所以我才讲不一样。
0: 对我的台湾，我都被台湾人感染了。
2: 对哦，有差
0: 是不是、
1: 嗯、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是因为还有可能来在这边也有，虽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经历啦，之前，但是我还是没有后悔来这边，我还是也是喜欢这些经历跟喜欢这里的人的，这、还也不影响。你看我也是，我跟他们也是朋友啊，是吧？
2: 对对，一定啊，闺蜜耶，
1: 好强迫，我好像话讲。对啊，这就是差别啦，就是我们待在比较多待在一起又住在一起的就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就
2: 那你们会想要搬出来吗？
0: 他们应该不会吧。
1: 不会，
0: 我问了这个问题问了三年了。
1: 我其实不太，因为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而且那边其实蛮便宜的、啊、而且就是住宿费不用我给。
0: 真的，我跟你说、就是住宿真的便宜超多。
1: 对，
0: 但是我从大一来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讲过吗？我大二大三我一定会搬出去。
1: 对，还有讲过，
0: 这是我的其中一个体验的一环。 它是我其中一个体验的一个部分。
1: 因为之前我也没体验过宿舍之类，因为我都是回家，所以我就是
0: 我也没体验过。这我的第一年宿舍生活就给了他，就是我们的地铁。
1: 讲成这个样子，
0: 你是我唯一的室友
1: 哎。屁呀 ，Karin 去哪里了？
0: 啊，他在台，那个在日本，
1: 而且现在至少也蛮少联系。
2: 啊，我知道啊，他搬出来也没差，因为他们也是
0: 住在一起，
1: 对啊，所以也没差，
2: 住在一起，
1: 对啊，所以也没差，你知道吗？就是，可是现在宿舍就是好像要准备赶人了，所以我还蛮焦虑哎。他准备赶人，因为明年有新人来，他就要赶大三、大四的走。
0: 没关系，要搬出去了。啊，对，跟大家说一下，我明年也要，我要明年又要搬房子，我一个学期搬一次家。
1: 你真的哇，太有毅力了。
0: 那我明年就是跟士林土狗们一起住，
2: 跟他
1: 谁
2: 宝贝们
1: 哦，
2: 后宫们一起住，
0: 后宫三千哦，
1: 后宫 OK，
0: 对，我觉得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会让我更舍不得离开。
1: 嗯，那当然啊，后宫三千。
2: 哎，你们这是去泰国吵架吗？
0: 没有吧。我觉得还好，怎样啦？
2: 这样很好、啊，
1: 什么意思？
2: 这样很好啊，还以为你们会。
1: 但是我觉得这种独自搬出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以后还是会体验到，就是我以后出去工作，我一定会自己搬出去住，所以我是觉得不急，我会之后再体验这东西，反正我迟早会体验到。
0: 可是我如果我真的要回香港工作的话，其实我也很想要搬出去，但是。
1: 对
0: 啦，在香港搬家真的是
1: 上班
0: 了，
1: 住在家里，
0: 那个成本太高了。
1: 嗯，对，
0: 所以我应该可能还是先卑微一下住在家里。然后
1: 什么叫卑微？
0: 我要去抽房子，就是香港它就是有一个机制，就是你可以买政府提供的房子，就会比较便宜。
1: 嗯，
0: 我都想说带上我妹，把我的妹的名字加在我那边，我们一起去抽一个新的房子，
2: 这样会比较好抽中吗？
0: 会。就是两个人会比较好，就是跟妹妹、或是跟亲属一起会比较好。嗯，想说，因为我还是觉得，寒假回去跟我妈再住在一起一个月，我就觉得，一个月可能是我的极限。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很久没有跟我妈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始终就是彼此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我就觉得我还是喜欢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住有时候很有那个寂寞的感觉。但是我发现我来到台湾之后，我其实我了解到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需要 me time 的人
2: 啊。
0: 我以前不觉得，我以前觉得我就是可以随时随地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跟不同的人跟一个人去交流或者是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上到大学之后，我发现没办法，其实我社交能量没有那么强大。
1: 我也是，你知道我以前其实也跟。就是我其实也是那种不敢一个人去做事情的。
0: 我以前也不敢，
1: 就是上厕所我要找人
0: 一起。对，就是要揪
1: 对啊，对对对，就是可能吃饭也不会一个。但虽然我以前也没太跟朋友出去，因为我以前都是被锁在家里的，所以可能更变成我有这种要人陪的一个这种习惯。但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其实也可以很多事情一个人去做也蛮爽的。对啊。就 不一定要有人陪，就是一个人也可以，因为我也可以一个人去旅游，我也可以一个人去干嘛干嘛的，就是不需要人陪。
0: 但是我现在没办法接受 我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为什么？为什么？
0: 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为什么？
0: 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吃饭，我还是会买外卖到回家里吃。
2: DJ 三一都可以了，你不行啊、
1: 哦？没有 ，DJ 三一没有完全。
2: 哦、没有，对他没有完全，但他。
1: 他是迫不得已他才会这样好吗？
2: 他愿意了，因为他以前啊，他以前
0: 真的
1: 都是
0: 样子，大家都知道，大家
2: 都
0: 知道，
2: 大家都知道。那他最近有比较改变了？
0: 因为
2: 问他
1: 长大，
2: 我要自己去吃顿饭，他又长大了。
1: 对，他长大了，
2: 因为他知道他约不到人了。
1: 你知道，我其实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真的是连 Google Map 什么都不会看。因为我在马来西亚都坐我爸妈车啊，我就是，而且我连出，对我根本又，而且我出门我都没办法跟朋友出门，就是他们不让，所以就到高三其实都不太让，所以我根本不会用这些东西。
2: 我觉得你可以学，就是你，
0: 我
2: 这几个月的目标，
0: 真的，我突然
2: 回
1: 想
0: 我突然回想了一下， 我好像从大一开始到现在，我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如果我要一个人吃饭，我一定是叫外送或者是什么回家里一个人吃。
1: 为什么？你看起来不像是，对啊，
2: 对啊，他看起来不像
1: 是不能，对啊，你不像是不能这样子的人呢、欸。
0: 我在香港可以啊，因为香港我要
1: 上班，你熟悉
0: 是吗？我要上班，所以我迫不得已要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2: 也是迫不得已啊、哦，
0: 我是迫不得已，我才会一个人在外面吃饭，尤其是上班的时候。但是有时候上班就是可以，就是如果有两个人以上的话，我就会跟他去吃饭。
2: 真的啊。
1: 哈，我可以，但
2: 你可以目标啦
1: ，flag， 对你立个 flag 吧，
2: 因为那个真的很爽哎、欸，自己吃。
1: 对啊，就是你自己看自己的东西啊，你不用顾人家跟你讲话，
2: 對啊、
1: 对吧？你就自己看自己想要的戏，然后一边吃饭一边吃，我觉得蛮爽、
2: 啊。而且两个人就不知道就要一直聊天，
1: 也还看对什么人啦。
2: 对，
1: 因为像是我跟。好像我朋友他们就马来西亚朋友，我们都是自己看自己吃自己吃的，
2: 比较熟的，
0: 要很熟才能这样子，就不讲话不尴尬的。
1: 哦，对了，对，也是。
2: 像跟不熟的啊，我要吃东西，然后要讲话，我都要停下来的。
0: 对
2: 啊，我那个菜都要冷掉了。
1: 对啊，
0: 而且什么，有时候就是你要跟很熟的人吃饭的时候，才能一边吃一边讲，你懂吗？
2: 对啊，
1: 确实。
0: 欸，我好像真的在台湾没有过一个人在外面吃饭，
1: 很长欸，我因为我其实也要上班前我也会去吃啊，但有时候可能有一天没有上班，其他人都在上班，我就会自己一个人自己去吃饭，我自己一个人去乱走，
0: 我 我会点外送，
1: 外送很贵欸，可能因为我点不起，
0: 或者
1: 我才会，
0: 或者是买外卖回来吃啊，我会去买，然后买回来吃
1: 哦。
2: 还是你不能享受那个陌生的空间？
0: 对，我觉得我在那个空间我很不自在
1: 啊。你可以下次试一下啦，你尝试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吃饭，我可以如果买回家的话，我可以
1: 哦，我知道了，你就是、哦、对，你就是说一个人在，倒不如我为什么不回？对，
0: 嗯，对啦。
1: OK，
0: 这种我是偏向这种了。
2: 你去体验看看的、
1: 嗯、为什么从工作聊到这边？
0: 工作 play， 这是也是工作的一环。
1: 对，然后已经超时超级严重。
2: 工作吧，
0: 没关系，这是工作日常啊。
1: 对啊，
0: 就是可能工作的话，你就要跟你的同事吃饭，或者是你要带外食来。
1: 其实反而这样，我觉得更压力耶。我要跟同事吃饭，这种我就是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我还要去用我的社交能量。
0: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你 E 人吧，
1: 其实我是 I 人欸，
0: 真
1: 想
0: 我也是、欸，
1: 我只有跟手，
2: 你也是，
1: 屁嘞你
2: 最好啦，
1: 对啊，我只有跟熟的人才会比较 E， 就是我有时 I 有时 E， 或者是有一些环境所迫，好像可能我要在参访， 或者是可能今天访谈什么，那我必须 E 起来啊。
2: 但我觉得他可以感觉到是有点 I 的、
1: 我其实是蛮慢热的，说真的，我就是。我比较要慢适应一个环境。
0: 是啊，那个时候刚看到她的时候，我以为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女生。
2: 对啊，熟了就知道了。
0: 大概第二个礼拜吧，第二个礼拜开始，她就给我在床上喝饮料跟吃洋芋片，
1: 很累耶。我宁愿我干嘛不躺着啊？
0: 那你干嘛还说我？为什么一整天躺在床上、啊？
1: 哎、欸，你那个很夸张，他真的除了上厕所，他其他都在床上。吃饭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吃的、
2: 啊，还有大便啊，他
1: 然后又躺回那个床上，他真的比我还夸张好吗？
0: 哪有？
1: 我还是有在下，我还是有下床的。
0: 我也有下，我要吃饭啊，不然怎么吃？
1: 你吃完你就马上回去。
0: 啊，对啊。哦、
1: 但我
0: 休息啊，
1: 但我现在也已经就是不会在床上吃东西跟喝饮料了。
0: 那很棒啊，恭喜你。好啦，差不多啦，今天这一集。
1: 对啦，
0: 今天这集聊得很开心，好久没有聊天聊得那么开心。
1: 这而且我感觉我们其实聊得也挺深入的。
0: 对啊，
2: 而且我们
0: 现在是走认真派，
2: 我们这个设定刚刚好。不觉得吗？就是、
1: 对啊，各国
2: 哎、
1: 欸，
2: 对啊，
1: 对，真的哎、欸
2: 啊，
1: 你要不要再开一档节目是
0: 台港马？
1: 马港台港马，
0: 下学期再说。如果下学期大四了，哦，這
1: 其实未必会不会做节
0: 目，
1: 对啊，
0: 如果没意外的话，大四再说吧。
1: 大四看你要不要啊？
0: 对啊，大四再说了，看我心情了。好啦，那今天这一集差不多了。那希望我这在这里，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找到很好的实习。对，我们要恭喜我们的 DJ 小木，他上杨师了。Yeah! 他暑假实习找到了，他要上讲师
1: 了。我有看到，
0: 还没，
1: 我还没，我还在等待。
0: 我也是。那希望我们两个都能找到很好的实习。
1: 我希望我最想进的那个赶快录取我，他一直在让我等。
2: 可以说是什么吗？可以的，
0: 可以的。马来西亚的吧、
1: 哦，马来西亚电视台里面的电台。
0: 可以的，可以的，
2: 可
0: 以
2: 的，可以的。
0: 那也希望我们毕业之后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
1: 对，
0: 赚、yeah, 大钱，
2: 耶、yeah,
0: yeah, ！然后去 working holiday，
1: 耶、yeah,
0: yeah, ！然后我要在30岁之前做到我的 business class，
1: 哦、yeah, oh, ，我也想，
0: 商务舱，
1: 我不要做， oh. 我不要，我要做最高的那个，
0: 你要做 first，
1: 我要做头等舱 first class，
2: 机长位，机长位最高的
1: ，OK，
0: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我是 Panther，
1: 我是 Ice，
2: 我是小木，
0: 拜拜。

0: 我13到14页，
1: 对，
2: 然后最后交给我是大概快30页，
1: 超夸张，
0: 比较爱写，
1: 好吧，是啦，
2: 那今天十亿说他们爱写，
3: 过去的料。
2: 但我那时候就15是在负责审剧本的，那时候看你觉得，哦，他们蛮厉害的，就是写的地方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到时候我在修的时候也没有改太多，改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写到30页嘛，就是要把一些把一些多的东西剪掉而已，可是中间东西我也没有细修太多，觉得他们蛮厉害的，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掌声，
1: 耶、yeah, 好赞
2: 耶、yeah。 那后续选角色呢？
0: 后续选角色吗？
2: 他们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想法，因为选角色是我下去帮
1: 的，对，真的，
0: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大有练舞嘛，
2: 嗯，
0: 然后我们就有在那边一起讨论，然后我们就有内，我们有内部试戏，
1: 超好笑，
0: 每个人都试角色，然后试完一遍发现还是选不出来，然后这种
1: 没有一个结论，
0: 就放在那边了，就没有人管。然后来，
2: 你们的试戏是每一个人都是试男女主角这样吗？
0: 女主角啊，
1: 对，
0: 我们试不了男主角，
2: 我们声音追不到那么
0: 然后我们就是，然后。主要是他们主要是试安娜的那个角色，因为他们声音都蛮贴的。
2: 那在录音的时候，你们有觉得困难或好玩的地方吗？因为你们应该也算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触、
1: 第一次。
2: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说你们有就是有基本的认知，就是广播剧的东西，因为我以为你们之前都有碰过。
0: 嗯，上课
1: 有听，但是没有自己
2: 下
1: 去配过。对，没。
2: 那你们录音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好玩的地方？
0: 我还好，因为我只是旁白。
1: 好伤心，
2: 自己选角是把我自己选到旁白去，那就发现好无聊、
0: 哦，是很平淡的在那。我觉得可能安娜的会，
1: 我
2: 有什么
1: 超好玩？我觉得我是个疯子。之前第一幕他情绪转变太快了，上一秒还在很兴奋，然后下一秒就要很失落，然后再下一句他就要生气怒吼。我觉得我像个疯子一样。
2: 因为我们 DJ 欧雷之前也有演过那个
1: 超好笑
0: 的
2: 主角，我们来让他讲一下那时候。是不是也跟他一样，就是觉得很
3: 对啊，一下要怎么样，然后一下哇，来呀，然后一下就啊，
1: 很跳脱的，
3: 对，主角都这样啊。
2: 而且我们的 ship 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他讲话很口水，
0: 我是
2: 水水女孩，
1: 水水女孩，
3: 水妹妹，
2: 天哪，
0: 我是可能天性属水
3: 的，水做的啦，
1: 用水做的，
2: 好水，他就是录起来就觉得。啊，怎么弄水啊？
0: 但我没喝水，我今天真的没有吃东西。
2: 我那时候录音起来跟他说不可以吃东西哦，他也说早一点吃呢，我说不可以。
0: 但我结果我什么都没吃，
2: 而且我什么都没吃，还是很
1: 瘦子。
0: 是不是因为就是没吃更水了？我去搜，我网上搜口水音怎么办掉？他说什么？如果嘴巴太干也会。
2: 我们刚刚问 GPT 有
1: 用是吗？
2: 现在因为我们要让他重录那个旁白的地方，然后我们就是问了 GPT 说口水音怎么那么多怎么解？他说可以就是喝水，不然就是讲绕口令。所以我们在录之前一直在
0: 14 14 14 14 14 14 14
1: 说一遍我的 DJ 名，
2: 四月
1: 呀耶，有，
2: 就他嘴里面充满水水
1: 水水，
0: 这东西我没有想到，
2: 那你没想到那么严重，
0: 对，因为之前录单元的时候我没有听到这么重，但是我们这一集就是第二集录的时候有发现很重，但第一集的时候没有，因为第一集是我剪的，然后。
2: 你在选择性失聪吧？
0: 没有，因为
2: 没有水都没有水。
0: 这时候就要把 DJ 乔西就是拉出来帮我澄清一下，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录，然后我们都没有觉得有那个很重的声音。
2: 好的，那我们的花絮时间也差不多到这边结束咯。本节花絮重点就是是一个羊水，羊水。
0: 天啊，
1: 水水女孩，
2: 水水女孩
0: 听起来怪怪
1: 的，至于
2: 不管 Ship 的水水女孩，然后我们的四月呢就是可爱的安娜，然后情绪转折很大，
1: 没错。
2: 好了，那希望收听到现在的你们可以喜欢我们的作品。那我是 DJ 石鲁，
1: 我是 DJ 欧雷，
0: 我是 DJ 系，
1: 我是 DJ 四月。
2: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1: 拜拜。
4: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

0: 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生死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现在时刻17点整，下午5点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2: 下午1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3: 首播每周六1点到2点，重播每周一5点到6点，每周三2点到3点，每周五8点到9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FS 福音跟 Sam， 我是福音，
1: 我是 Sam。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2: 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今天的你抬头望向夜空了吗？你所在的地点是繁星点点，还是繁华城市的灯隐没了星光，或是乌云密布遮蔽了天空呢？不管你在何处，不论你是否看见，那浩瀚的宇宙及亿万颗星辰一直都在，无声的伴你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时刻，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淌，累积了丰富的智慧与奥秘，等待人们去解读、去揭开。而现在，宇宙聊天室节目邀请你一同踏上这场星际之旅，探索无限的星辰与故事，感受宇宙星空和我们心灵的共鸣，跟随熠熠星光的引导，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就让我们与星相约，在这段旅途中畅谈关于宇宙及命运的秘密吧。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宇宙聊天室，我是 Lucy，
0: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来到了第五集，很快了，已经来到了这个学期的一半。
0: 没错，
1: 剩下三集，有点可惜。
0: 也还好啦，这样我们可以在下学期的时候再想想
1: 别的内容。
0: 对，
1: 那今天的话呢，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银河的部分。然后呢，其实今天除了会跟大家分享银河以外，也是会结合，因为我们上周其实也是有跟大家分享一些神话、相关的故事，今天也是会介绍银河的同时跟大家分享不同文化中的银河。
0: 没错，就是在不同神话或不同传说里面的银河分别代表什么呢，我们等等就来跟大家分享。
1: 那我们继续听下去。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先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谈天说星。上知天文，下知心理，天文奥秘等你揭秘，谈天说星陪你一起看星星。现在进行的单元是谈天说星。刚刚说到银河，对 Lucy 第一印象的银河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浩瀚无边的一个印象。然后对我来说，很多人都会说银河是一个浪漫的象征。
0: 现在的这个时间点啊，现在是五月，对不对？其实哦，到了后半夜，我们就可以看到很璀璨的夏季银河的景象。只是因为最近
1: 对
0: 台北的天气就是一直在下雨，那就有一点点小可惜哈。可是呢，从现在开始哦，一直到我们整个暑假，你只要天气好的时候啊，就有机会在没有光害的地方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璀璨的夏季银河了。
1: 确实，而且我觉得银河的话呢，就除了浪漫以外，不知道它在就是各个文化当中，其实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我们平常比较不知道的。
0: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希腊神话开始好了。好，那希腊神话里面说到啊，银河我们如果用肉眼看，你如果在网络上搜寻你看到银河的照片都是可能偏黄色的啊，亮亮的一个光带，但我们用眼睛看呢，其实它看起来就是雾雾白白的，很像云的感觉。好，那因为它看起来白白的嘛，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他们认为啊，那个就是天后希拉的奶水。那这个其实是有故事的就是当我们可能有讲过啦，也可能没有讲过，就是当初呢那个海克力士，我们可能之前在讲夏季的星空跟故事的时候，那个海克力士他就是从小被人家放在路边嘛，然后呢哭得很可怜，没有东西吃这样，然后天后希拉就走过，刚好从那边经过，然后呢听到有小朋友在哭，有婴儿在哭，然后他同行的这个神明呢就跟他说啊，他在看起来很可怜啊，你喂他喝奶水吧。然后呢他就喂他喝乳汁的时候呢，因为大力士那个海克力斯他那个用力太用力了，所以让天后赫拉觉得或希拉觉得很痛，他就把他 拿开，然后那个奶水就喷出来，
1: 所以说
0: 就变成银河。所以我们有说过嘛，银河的英文叫做 Milky Way。就是奶水之路的意思、就是源自于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一段故事、而且呢、我们上礼拜刚好讲的都是女性的相关的神啊，相关的故事，对不 对？我后来回去才想到啊，上个周末就上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啊，然后我们在节目的时候没有特别提到，可是那一周的节目我们刚好提到的都是跟女性跟母亲有关的，
1: 有关系，
0: 对，就觉得很巧。那今天我们就先从这个希腊的神话开始我们这个银河的介绍，对不对？那除了希腊以外哦，还有古文明呢对我们的这个银河有不同的想象。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呢就是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那时候认为哦，银河呢是天空中神圣的河流，然后象征呢是众神的住的地方，还有呢也代表着宇宙的秩序、所以他们认为哦，他们的那个早期的星图里面啊，他们就有把这个银河的形象画在他们的星图上，然后他们也认为呢这样子的一个带状哦，跟他们人们的命运哦，占星有关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在两河流域早期的这一些跟天文有关的内容哦，他们都是这个神话跟天文并行的世界观。他们认为我们实际观测的跟我们的命运是可以互联的。这其实跟中国古代的古天文有一点类似。我们中国古代讲的是天人合一嘛，
1: 对。
0: 那既然讲到了中国古代除了两河流域之外，我们另一个古文明就是中国那个黄河流域这一带。那银河的故事在中国这一边，那大家一定就很熟悉了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1: 没错，
0: 对。然后那个讲的就是呢，把牛郎跟织女分开的那一道天河，这个天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讲说因为牛郎跟织女相爱，然后违反了天条嘛，所以呢那个王母娘娘呢就拔下她的头钗，然后在天空上画了一道，那一道就是银河这样子。好，那牛郎星它本身代表的星官中国古天文里面的星官呢叫做河谷，河边的那个打谷，河边的那个谷，好的那个意思。好，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有点像说你要渡河的时候要敲响的一个不能算乐器，就是敲响一个器具这样子。那这个在结合了神话跟爱情就说每年的七夕的时候就会有搭鹊桥让牛郎跟织女呢可以跨越这个天河在一起的那个概念。所以这是我们呢比较熟悉的那个中国古代的一些神话跟银河有关的。那在我们亚洲呢除了中国之外呢，日本也一样有相关的这一种意象，就是他们把这个银河呢也跟爱情跟命运的想象呢绑在一起。在日本文化里面呢，他们将那个银河称为天之川也是就是天上的河流的意思。然后来表现他们呢对爱情跟命运的想象。然后呢他一样啦，他们也认为说呢这个银河也象征着宇宙的秩序跟神明的住宿这样子，都这个跟刚刚我们说两河流域很像，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在农业社会时期呢，大家就会用银河升上来的那个时间呢判断为季节跟时间，就像我们现在会说你现在看到夏季银河上来了，我们就知道夏天到了这样。对，所以在早期人们非常的依赖天象来判断季节跟时间的时候呢，这个就很重要。
1: 那说到就是刚刚有讲到银河的话，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它的一个变化去判断季节。如果是以我们自己平常在 看天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判断？
0: 哦，像我们熟知的银河的那个亮带，能够看到的，然后它的附近呢是那个人马座跟天蝎座的那个时间呢，全部都是夏天。
1: 哦，
0: 好，那我们说银河是一整圈的，
1: 对，
0: 好，那我们刚好我们就可以先简单的科普一下，我们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呢，它整个盘面的直径大概有10到18万光年左右的这个距离的广度，它的直径大概这么大，那里面呢包含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这么多，所以呢它看起来是非常的宽广，而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呢？大概是1/4的位置，所以当到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夜晚的时候往外看，就是往天空看，我们看的是银河的中心，所以它看起来很亮。然后呢，等到冬季的时候呢，我们转到了另一侧，看到的是银河系的外围那一块，所以看起来它其实就不会是这么明显的。那但是那个银河带上面的星星就是细细闪闪的，很像那种钻石点缀在夜空的感觉。那银河它其实就是一整个圈啊。至于你说我们怎么判断季节，其实我们就用日常我们所谓的这个春夏秋冬的季节，你就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嘛，因为我们现在有日历，
1: 光体感也感受
0: 到。对对对，我们现在有日历，不像说以前的人，他就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客观的东西来说，现在是什么季节，他们可能会说，哦，现在那个等到天气变冷的时候，我们就要准备收成了，然后等到天气变热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但是现在因为我们已经有很明确的日历时间观季节观，所以夏天的银河就是夏天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比较往中性那边看的时候，就是这样。
1: 了解。哇，那刚刚其实也说了蛮多不同文化的银河的故事。
0: 对对对，但还有哦，
1: 还有哪一些
0: 我们刚刚讲的呢？有讲到希腊神话，然后黄河两河流域跟黄河流域跟日本嘛，哈，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熟知的古文明啊。还有一个古文明是谁？
1: 印度。
0: 没错，就是印度。好，那印度呢，他们把银河称作天上的恒河啊，一样就是很扣连他们的那个母亲河的概念哈。对对对，那他们认为那个银河呢是流经天界的神圣河流，同时呢也是连接神界、人间啊跟灵魂的通道，
1: 也就是它是有点像是一个桥梁的。
0: 对对对，他们认为他们相信灵魂会透过沿着银河呢前往另一个世界。象征呢你在走过这个恒河、天上的恒河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也在被净化，这样子。然后来到了新的也不是能说新的，就是你人死掉了之后呢，灵魂从经过那个天河然后彻底的净化跟循环，然后呢来到了天界，然后接下来可能maybe 会有下一世之类的。所以在印度文化里面他们也是认为说它是一个通道的概念。好，那我们讲完了古文明啊，那当然还得来讲讲很多有原住民地区啊，他们的对于这个银河的想象啊。我们可以先从这个北美洲开始。好，北美洲呢有一个叫做拉科塔族人啊，他们呢是把银河称为灵魂之路啊，这就跟印度的很像了。他们相信呢，人们死后啊，灵魂就会沿着银河前行，然后呢，你只要在走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经历一些考验，可能会有一些幻象啊，或者是有一些反正就是生命考验吧。然后呢，你只要通过了这个河流呢，你就可以进入到祖先居住的世界，就是死后的世界那种概念。然后呢，它就会显示说这个宇宙的秩序跟他们的生命道德之间的那一种，就有点像是你进会不会上天堂和下地狱的审判的那种感觉，在经过那个道路的时候，所以对他们来说它是一个灵魂之路。好，那这是北美洲。 那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边呢，有一个叫做克丘亚族，还有一个叫做艾马拉族，他们呢一样把这个银河呢视为天空之河，然后象征呢祖先灵魂跟自然力量在天空的流动。他们比较相信这种万物有灵的概念。然后呢，这个天上的河呢跟地面的河流啊，还有降雨跟农业的循环是呼应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古代当我们对于可能一些科学的东西没有那么熟悉跟了解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把这一些跟生活结合在一起，所以他们是连接天文观察跟地理环境的关系，去展现他们的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呢之间的连接这样子。因为他们相信说，这跟他们的种植有关。这是南美。那澳洲呢？澳洲呢？他们呢是认为它是象征祖先的灵魂呢在创世的时候留下的足迹。这是创世的痕迹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因为是在南半球嘛，所以呢，他们就可以跟南十字座啊相关的星象呢形成对于天空的历法。来指引季节啊、方向啊，跟他们会做的一些传统仪式这样子。
1: 所以其实会发现，就是古文明对于银河的一些想法，其实有一些地方是雷同的。
0: 没错，
1: 就是祖先啊，或者是
0: 对对对，
1: 一些跟灵魂相关的。
0: 你就会发现很多民族在早期都会把它跟一些神秘的元素或者对对对，或者是死后的世界这样扣在一起。好，那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有南半球，有讲北美、南美，还有北极哦。
1: 北极也有。
0: 北极的因纽特人呢，他们是把银河呢视为一样是连接人间跟未来下一世的路径的这种感觉。所以呢，他们就是觉得那条银河呢是死掉的人啊、动物啊，或者是天上呢存在的痕迹，显示说呢，人类啊跟动物啊跟自然的灵魂之间呢是相通的，表示说呢，就是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然后天上的那个呢代表的是死去的世界或者是未来世界的灵魂都在那一带，去显示说大家是融合在一起的世界观这样子。它就是比较不像是把我们人世跟死掉的世界分得很开那种感觉，他觉得他 那一代 我晚上可以看到他，就代表那一边呢象征的都是死去的灵魂或者是动物的灵魂都在那一区这样子。他们也相信他们死后就会到那里去。
1: 了解。
0: 对，然后跟这种灵魂有关的甚至认为也是动物啊相关的还有非洲。非洲的这个桑人他们认为呢，银河是祖先灵魂行走的道路，然后有分亮的跟暗的地方嘛。亮呢，亮带跟暗带的那个区隔就会被他们解读为是动物啊或猎物啊甚至是神明的形象，然后借此呢透过这样的意象来传授给他们的族人呢跟狩猎跟自然伦理还有群体记忆有关的内容。就他可能说你当你看到这个形象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就有点像是他们的 PPT 这样。我觉得有点像，就是那个你可以想象，对，想象那个古人就对着天空跟那个小朋友说你看到
1: 这
0: 个项目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就是一种天然的 PPT 那种感觉。那再来还有一个是北欧人，北欧的那个维京人他们呢是把银河呢视为世界树的延伸枝干。这个世界树呢它是北欧神话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世界观，他认为呢整个世界就是由这个世界树支撑的，然后世界树分成好几个界限，然后跟不同的平原啊火源啊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像是整个支撑整个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枝干这样子。那他们认为银河就是世界树衍生出来的树枝，然后呢这个树枝呢它是支撑着宇宙还有贯穿整个天空的。那北欧的神话呢也称这个银河呢叫做燃烧的彩虹桥。
1: 燃烧的彩虹桥。
0: 对，它呢是主要连接人类世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好，所以如果你没有看那个雷神索尔哦，就是漫威相关的电影，他也是有说那个彩虹桥。那那个神的国界呢，在他们那边叫做阿斯加德。就是如果有看电影，应该对这些名词会
1: 有
0: 印
1: 象，印
0: 象 对, 会有概念。那这个彩虹桥哈，就是被他们认为呢，就是银河的代表。
1: 哦，
0: 然后呢，在这个瑞典呢，哈，瑞典语里面呢，有一句话哈，它就是那个银河哈，在瑞典语这个语言里面呢，它的意思叫做冬天的街道。
1: 冬天的街道，
0: 是引领战亡的那些战士的灵魂呢，前往这个英灵殿的必经之路，这样子。
1: 哦，所以它其实反而是有特定指定对象的道路，不像是刚刚前面提到，可能是就是大家死后然后走的那一
0: 其实也算是死后的道路，但是它这个英灵殿，英灵殿就是在北欧神话里面，它就是里面有一个主神。然后你是能够进去英灵殿的那些战士呢，都是很厉害的战士。然后如果人类死掉以后能够进入到英灵殿呢，你可以继续在那个神界当那个战士的一个概念。所以那个英灵殿呢，是对于战士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这样。对对对，所以他们一样就是把这个银河当成是彩虹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北欧神话里面那个彩虹桥是同一个，只是瑞典语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在说明它，就是叫做冬之街，就是冬天的街道这样子。然后这个彩虹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在他们神话里面是连接人界跟神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嘛。所以当这个战士他的灵魂死掉之后，他的灵魂呢通往这个冬天的街道，就可以引领他们前往英灵殿。就是在死后的国度或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继续战斗，
1: 了解
0: 的那种概念。
1: 嗯，
0: 所以大概是今天大概介绍了有十个左右的一个文化，
1: 其实也快要把就是世界大部分大家知道的文化都已经讲了一遍了。
0: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部分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些跟银河有关的神话故事呢，用讲的很没有 feel， 对不对？
1: 要眼见为
0: 凭，要用想象。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同的故事，讲的好像很没有实感。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到那个台北天文馆，因为呢从现在一直到十月，他们有办一个银河不可思议之旅的特展，是免费的。然后呢时间呢是早上的9:30会开到下午的4:00，那每一天都有，但是他们礼拜一休馆。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然后想要了解更多跟银河相关的内容呢，可以前往台北天文馆呢去观看他们的这个特展。那里面呢除了最基础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跟传说啊跟神话故事有关的内容之外呢，当然就还有对于银河的观测，就是科学面的部分了。那科学面呢当然就还有介绍到一些我们对于银河的观测探测，甚至是一些那种太空望远镜计划或卫星的那个探测计划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去一趟天文馆可以得到知性，而且还有感性观，就是观察体验的部分。
0: 没错没错。那像就是现在就是世界各国的这个天文相关的组织，大家其实一直都在为探索更深层的宇宙进行非常多的努力。所以呢他们发布了一个任务叫做盖亚任务。盖亚这个名词我们之前说过，它在希腊神话里面呢代表的是大地之母。然后这个盖亚任务他们是做什么的呢？盖亚计划它呢是要绘制最详细的银河系 3D 地图。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对银河系呢进行观测扫描等等。所以呢这个太空任务呢它就被称作盖亚。 一来呢可以涵盖我们整个就是有一种大地之母，我们整个很庞大的那种感觉。那还有就是刚好呢他的这个任务里面用到的这个扫描的仪器它叫做天体物理全球天体测量干涉仪，然后名字很长，反正它的英文翻译呢的前面的首字母加起来刚好就是 GAIA， 就是盖亚的名字的那个拼音的那个拼写方式啦，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盖亚计划。对，然后这个计划呢就是主要我们刚刚说的嘛，它要绘制银河系的完整的一个立体地图。那所以呢这个望远镜他们就是发射到太空中去进行观测，但后来我刚刚说他那个是用干涉仪的部分去拍摄嘛，但后来他们就是把它改成是光学成像的望远镜，就是用各种光学的方式去监测，而不是用干涉仪的方式。那但是还是保留这个名字啦齁。那欧洲太空总署呢算是主导这个计划的就是单位之一这样。那他们呢就是会一直观测20星等亮度20星等以内的所有天体，然后呢每年呢对每一个目标恒星呢进行多次的监测，然后精确的描绘出他们的位置、距离、运动方式跟亮度变化。然后呢就把它画出说我们整个银河系里面有哪些恒星这样子。那相信呢这个也可以帮我们更了解，而且呢更有机会找到所谓的系外行星。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那这个盖亚任务它在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呢发布的时间是2016年的9月。他们就已经发布了第一批的数据。当时呢发现的天体总共有 11.4 亿，然后呢里面呢就有包含了200万颗恒星的一些资料这样子。然后呢慢慢的呢一直往下，他们几乎每两年就发布一次数据，第二次呢是2018年，再来是2020年，然后再来是2022年，他们的一个任务资料呢都有公布在网路上，那有兴趣呢都可以看看这样子。那包括我们说的在天文馆里面呢这个特展里面呢，它除了有简单介绍这个盖亚任务之外呢，它当然也有去展示说目前盖亚有什么样的新发现，帮助我们呢了解到了很多恒星的位置以外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恒星族群。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去现场看，因为通常特展呢都会办得蛮华丽的，然后有很多声光效果，会让你身临其境，真的好像进入银河旅行的感觉。
1: 像去年是极光吧，我记得。
0: 对，极光的那个非常漂亮，
1: 也是非常漂亮，所以大家记得要把握这一次的银河的特展。
0: 对，我们展览会一直展到10月。所以呢大家只要有空就可以看，而且去看特展都是免费的，
1: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如果现在忙也没有关系，可以先把这个资讯先存起来。
0: 反正你随时搜寻那个天文馆的特展网络上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
1: 那今天跟大家聊到了银河的古文明，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近期天文馆有在展银河的特展，也希望这些内容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银河。那我们今天的中场休息也是挑一首跟今天讲的主题一模一样的歌名，就叫银河。
0: 对，我在查的时候说居然有这首歌那我就偷懒，我就放这一首歌就好了，
1: 非常之应景。然后它是汪苏泷所演唱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聆听汪苏泷的银河。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刚刚我们在谈天说行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到了银河的故事，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一样要讲文明，然后这一次要讲的是埃及的古文明，因为我们上礼拜其实也有讲一些古文明的故事，所以今天神秘物语要继续延续讲我们上礼拜其实有讲到的一些人物。
2: 没错，我们上礼拜介绍的是埃及的艾西斯女神，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埃及的神族体系。
1: 刚刚 Lucy 看到了 Stella 的那个神族谱啊，我就觉得哦，看了眼花缭乱。
2: 还好有画出来，其实就已经 不难理解了，因为他们的名字。他名字其实也不算太难记，对，还好。那埃及齁，它很重要的呢，就是有九柱神的概念齁，就是他们呢所崇拜的九位核心的神祇，象征呢这个创造宇宙跟世界秩序的那些神。那在古埃及的神话体系里面啊，他们认为世界之外呢是一片无垠的混沌之水。然后呢这个水呢其实是有一个代表神的。然后呢大地呢他们认为呢是扁平状的。然后呢大地之神呢也有一个代表。然后呢在大地的上面呢是一片天空，那天空有一个代表。那天空跟大地呢一开始是就是两片贴在一起。然后最后呢由这个风神或叫空气之神呢吹口气把它分开，这样子，好，这样的一个创世界的故事。那我们说那个九柱神就是有说九位重要的神祇，那他们其实是有就是所谓的族谱的关系。在埃及神话里面呢是以这个太阳神为首，那太阳神呢被称作拉，或是叫阿图姆，他们名字很多，有叫拉，有叫阿顿，然后跟阿图姆这样子。那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呢就是那个飞鸟，那个隼头的形象，然后呢头上顶着一个太阳，一个日光轮的这样的形象，就是太阳神拉。那他呢就是九柱神之首，是他呢创造了整个世界。那有了他之后呢，下一位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风神跟雨神，他们呢就是太阳神的儿子跟女儿。那这个风神就叫做舒，然后呢另一位他的女儿呢是雨神，叫做泰弗努特。那他们两个呢就结合生出了这个天空之神跟大地之神。那天空之神呢叫做努特，他是天空女神。然后呢大地呢是男神，他跟很多文明不太一样，很多文明可能觉得大地之神应该是女性，然后天空之神是男性的形象，但是呢在埃及神话里面它是反过来的，大地呢是男神的形象叫做盖布，然后呢天空呢是天空女神叫努特。那他们两个再结合呢又生出了一对兄弟，哥哥呢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欧西里斯，然后弟弟呢是赛特。那欧西里斯呢他本身呢就代表着法老死后的化身，是代表皇权的象征。那后来因为我们刚说就是上个礼拜有提到他就被他的弟弟暗害然后死掉了，然后呢被他厉害的太太和艾西斯女神复活，所以呢他就变成了绿色形象的冥王。好，那当然同时他也是农业之神这样子。所以这个是那个欧西里斯。那欧西里斯呢他跟艾西斯女神呢在一起呢就生下了他们的小孩就是荷鲁斯，就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这个荷鲁斯。 那赛特呢，他就是之前有提到他叫做沙漠之神啊，同时呢他也是风暴之神跟战争之神，好啊，就是欧西里斯的弟弟嘛。那他呢，欸，也有一个太太，他的太太呢叫做奈芙蒂斯，然后他呢，这个奈芙蒂斯女神呢，她也是守护死者的，然后同时也是家庭女神这样子。那在神话故事里面呢，很多时候啊，就是女性的神奇都可能跟家庭啊跟爱情有关，我们之前就有提到，那包括说不管是在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埃及神话里面大部分都是这样，我相信中国神话故事里面有很多女神的形象都跟照顾家庭啊
1: 有关，
2: 很有关联这样子。那我们说这个整个埃及的神话体系它最重要的呢就是有分那个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就是最开始的创世神，然后到一代接一代这样完整的一个族谱的那种体系。那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呢可以去更加的了解他们的上下关系。一开始就是先有太阳神，然后再来是空气跟雨水，然后再来是天空跟大地。那当这些外界的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之后，才开始有了王权的象征，然后还有魔法的象征，然后跟风暴跟战争跟沙漠跟死亡，他把那个整个世界观都架构好了，然后里面再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埃及神话它算是还蛮严谨的部分。那每个埃及的神话里面的神奇他们都有一些辨认的特征，像我们说到的太阳神拉它就是上面有那个日轮，然后呢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是绿皮肤一个的形象，然后呢你如果有看过那种埃及壁画的那个画所有的神都是怎么说呢，蜜色的皮肤，然后呢围着一个，如果是男神的话是很像围着一个下裙的那种感觉，然后上身是赤裸的，然后他们的皮肤颜色是有一种红褐色皮肤的那种感觉。然后女神呢就是会穿裙子那样。但是呢因为我们说这个欧西里斯他死过嘛，对不对，所以呢他的形象呢是绿皮肤，然后他的衣服呢是白色的，也就是我们上礼拜说到的他是木乃伊的形象。对对对，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埃及的神他们的姿势都很像，所以我们都是透过他们的这些外观的象征呢来了解。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呢也可以多就是上网可以收到非常多跟埃及有关的神奇的形象。然后呢很多时候啊，因为我觉得台湾也有很多跟埃及有关的展览，大家有兴趣都可以看看。
1: 近期很多。
2: 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呢关于埃及的神话故事呢就先介绍到这边。
1: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在上网搜寻更多资料。然后这阵子其实在台湾都有展一些就是像是埃及金字塔或者是相关古文明的展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去观赏。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宇宙聊天室，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跟大家空中相会咯。
2: 大家拜
1: 拜。
3: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 我们学会了算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还拿了我的生日当作范例，算出了一个稳如泰山的数字四。相信大家这几天应该都没有闲着，可能把前任、现任、讨厌的同学、主管、老师通通都算了一遍，心里默默在想，难怪那个人那么难搞。计算只是暖身，今天我们要来玩真的，我们要看看这组代码到底是怎么操纵你的大脑。不过我们不走神秘学的老路，我们要请出心理学大神荣格来为我们背书，看看为什么数字这东西竟然比你的另一半更了解你。那么今天的节目要准备开始咯。很多人应该都会想，我就问这几个数字加一加，真的能看穿我的人生吗？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超科学的。大家都听过巴纳姆效应吧？这是你那种看星座运势觉得说，天哪，这就是在讲我的感觉。但数字学更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心理学大师荣格提到的原型。你可以想象人类的集体潜意识就像一个超大的云端硬碟，里面存了九种人格的基本模板，数字一到九就像是这个硬碟的索引，对应着我们几千年对特定人类行为的观察。简单来说，数字性格就是你的灵魂出厂预设值，虽然你可以透过后天的努力去改装，但你的隐形本质是不会变的。心理学发现，人如果长期活得跟自己的预设特质相反，就会像是跑车去载重物，或者是用卡车去赛车一样，虽然能跑能运转，但是心好累。所以了解数字的性格，不是为了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就烂，我就五号人爱自由，而是要为你找到那份灵魂说明使用说明书。当你发现内建的防卫机制在乱跳的时候，看看你的数字，你就会明白，哦，原来现在压力大是因为我正强迫自己做不擅长的事。这不是迷信，这叫精准的自我察觉。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数字的杀伤力，我们来看看这几个经典的生活场景。当霸道总裁遇到玻璃心，想象一下数字八的主管和零数二的小助理。八号主管的人生只有两个字，叫目标。他们说话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对事不对人。但二号助理天生内建强大的情绪雷达，主管随便一句这报告不行，在他耳中听起来简直就像说你这个人不行。如果双方不了解数字性格，主管会觉得说你这个助理是草莓族，助理会觉得这个主管是恶魔。如果懂了数字，主管就会知道要先给助理一个微笑再说实话，而助理也会明白那个口水机关枪只是主管的标配，不是冲着我来的。然后接下来是梦想家与纠察队的爱恨情仇，看看那最容易吵架的组合。零数九的朋友整天想要去拯救世界，要去远方流浪，他们聊的是理想与情怀。但如果身边有一个像我一样的零数四的朋友，他只会冷冷地问你一句，那你的机票钱存好够了吗？零数九觉得四号人太市侩太无趣，零数四觉得九号人根本是活在火星。其实这就是数字好玩的地方，这两者根本是完美拍档。九号负责做梦，四号负责把梦想蓝图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梦幻团队。讲到这里，我猜大家一定有个疑惑，就是如果我刚好是那种数字很极端的人怎么办？有些人算出来自己缺了好多数字，或者某个数字特别多，在心理学上这代表其实一种能量的不平衡。就像 如果你是一个充满一号能量却没有二号能量的人，你可能在冲锋陷阵的时候会完全忘记要顾及别人的感受。这时候数字学就给我们了一个练习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可以去借用别人的能量。比如一号人可以多找二号人聊天，学习怎么变得柔软。这种透过数字来截长补短的过程，在心理咨商中其实就是一种整合自我的练习。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自己的数字不够好看，因为数字本身只是工具，真正的目的就是要让你变成一个完整的人。那么最后，今天我们从荣格的原型聊到职场生活的混战，探讨了数字如何成为解读人格的工具。数字性格分析不是要帮你贴标签，而是要帮你撕掉那些不属于你的标签。当你开始用数字的眼光去观察身边的人，你会发现原本让你气到血压升高的行为，现在看起来竟然有点可爱。了解了内在的个性后，大家下一个想知道的肯定是，这份能量会怎么影响我的运气？这组性格密码跟时间碰撞之后，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下一集我们就要聊聊数字与生活运势，教大家怎么看自己的流年，看看未来的能量波动会为你带来转机还是危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
2: 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
1: 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
2: 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樱花钩吻鲑，属于冷水鱼类，出现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河川上游，而且必须生长在水温摄氏16度以下的溪流。1989年根据中华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樱花钩吻鲑正式被列入濒临绝种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单。平常它们的身体颜色基本是橙绿色，腹部则是呈现银色，但是在特定期间它们的体色会有所变化。每年的10月到11月是樱花钩吻鲑的繁殖期，每到这段时间它们会各自变换体色，雄鲑原先低调的深绿色鱼身会变成较为显眼的深红色，而雌鲑则会转为黄色，吸引雄鲑进一步交配，所以它们的体色不是像大家所想的都是以单一颜色呈现。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4: 下午1点钟，大家好，我是 Masca， 还在努力工作吗？记得先去填饱肚子才有精神迎接下午的挑战。

0: 超商探险家。正月十五还没吃饭吗？下午一点，一时想不到，正大之声与你分享美食快讯。最近有许多的民众涌现超商，拿起手机玩起一款 AR 游戏《超商探险家》。游戏主打可以结合现实物品收集各种热门冷门的超商商品，来获得一定的经验值，掀起一阵探险热潮。让我们来听听现场民众的想法。
1: 我跟你说啦，我准备了五台手机，今天主打一个没收集完就不回家。
2: 你那个算什么啊？我还准备了10个行动电源嘞。
3: 拜托你们不要再玩这个游戏了，我从大夜班直到隔天早班，你们怎么都还在？我快要上架上不完了啦。
0: 刚刚是我们记者的现场采访，可以看到游玩游戏的民众非常热衷，而这一次都是因为一档广播节目。
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12，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0: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小助理
4: 汤马。
3: 耶、yeah, ，又回到我们的超商探险家啦、
0: 欸！又过了一个连假了，哎、欸，是连假吗？
3: 对
0: 对，很棒，
3: 对，很爽。
0: 啊，但连假过完就不好了，而且我们的。载具，你是不是？哎、欸，会员，
3: 我是会员。
0: 最近嘴巴也很不舒服。
3: 哦，对啊，我刚才其实开场的时候嘴巴有点痛，因为上礼拜就被抓去，上礼拜去看牙医，结果就突然被拔了两颗智齿，然后就整个超。
0: 怎么可以叫突然去看牙医拔牙齿不是很正常？
3: 因为那时候没有，我以为会是就是可能再过一阵子再拔，就再约个下一次。结果想说哦，那就拔、啊，然后拔一颗就算了，还是两颗。然后我就那两天嘴巴打不开，嘴巴是血味，然后现在里面还有就是缝线在里面。
0: 那、啊、你拔智齿的时候嘴巴有很肿吗？因为我看人家拔完后，哇，那个脸真的肿得像仓鼠一样。
3: 我自己是还好，我只有就是微微肿嘛，没有到一整个球的感觉。
0: 嗯，你说就是微微，那、啊、会很痛吗？
3: 打麻药跟拔当它都不痛，因为我觉得那个医生还不错，可是。复原真的蛮痛的，就是我吃了两三天止痛药。
0: 你这样让我很害怕，因为我其实也长了，我四颗智齿都长出来了。重点是我下面那两排的智齿、嗯，它是那种、就是、
3: 歪的，
0: 对 对，就是那种直的，
3: 哎、欸，
0: 横的长的。然后它已经露出来，然后还会卡东西。我知道这个情况应该是要拔了，对不对？嗯、但就一直不敢。
3: 快去，当我的下一个。
0: 我有看过那个拔智齿的影片，他们都要把那肉挖开，都切成一块一块的，太可怕了。
3: 我觉得赶快拔、欸，不然感觉你以后更没时间，更痛。
0: 啊，可我这辈子已经三年没看过牙医了，
3: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要定期看牙医。
0: 我就不信小助理，你有定期看牙医吗？
4: 我有半年洗牙一次。
3: 你看、
0: 哦，你都不会有牙结石哎、欸。嗯，哦、好好、
3: 欸。但洗牙也是一个很痛的东西。
0: 会吗？
3: 我觉得会啊，有些技术不好会洗到整个嘴巴都是血味。
0: 小助理觉得嘞，
4: 就如果那个水太强，就会滑到牙龈，然后就血会飘出来。但我目前看的应该技术还可以，尚可。
0: 哦，你已经找到已经很好的，就是习惯的牙医师了。嗯，哇，恭喜你。
3: 好，那你赶快去拔智齿，
0: 我顺便去洗牙。我去看牙医的话，医生应该会觉得很可怕。但我牙齿没有，我觉得牙齿都没有蛀牙了，很强。
3: 没关系，医生应该也看多很多了，你应该还算不错、嗯。但是赶快去拔，不然以后。痛起来真的很可怕。
0: 好了，这个寒假，让大家不要看到我脸肿起来，一定很丑。
3: 形象管理。
0: 对。
3: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种小对话就先聊到这边。那等等，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
0: 嘿、hey, ，你最近有玩《超商探险家》那个游戏吗？我最近超认真玩。
3: 当然有啊，我每天都有在解任务，也因为这样让我多了很多吃饭的选择。哎，
0: 那你有看到那个最新的资讯吗？
3: 什么资讯啊？
0: 哦，怎么可以不知道？就是那个收集新品的新任务啊。
3: 哦，我好像知道，那个叫新品惊奇箱。欢迎来到第一单元新品惊奇箱。那我们这个单元一样来分享超商最新的商品啊，还有一些新的优惠消息啊。那这周我们有什么嘞？
0: 我觉得最期待就是从上周一直预告到现在，上周只是预告啊，这周是真的就这样，就真的上市了，是我们的丁布。
3: 没错，就是统一的翻转布丁，它是在昨天开始陆续开始贩售，
0: 对，10月13。不过我看那个吹商跟网友的一些评论，就是发现说，其实虽然说陆续贩售，但就因为陆续嘛，没有到每个店家现在都有啦，而且很容易就是有的店家已经都被抢购一空了。
3: 确实，然后又听到就是有一些是群组上预购的问题出现。但就是如果你有在 Seven 的群组的话，想要买的话可以赶快去买，
0: 或是推荐给我们主持人，我很想吃吃看呢，
3: 感觉很酷哎。
0: 对啊，感觉一定要吃，而且感觉只有这次机会了。
3: 对，
0: 就是错过就不在，还有限量，然后18万还是多少万个？
3: 25万，我觉得。
0: 哦，25万。
3: 对啊，然后就
0: 算多吗？好了，感觉还是很难
3: 抢。就是一个人可以吃三颗啊。
0: 我觉得说不定就是这个礼拜的比较尾端，就慢慢比较没有那么热销吗？
3: 他不会在前面25万就卖完吗？
0: 我不知道
3: 啊，好想吃哦！
0: 希望在政大可以抢得到。
3: 政大应该不太
0: 可能，还是我要跑到其他地方去抢、
3: 你家附近？
0: 好难哦，我要回家。
3: 感觉反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布丁，但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实际开箱的
0: 影片吗？啊，我只有看到 Reels 有开箱了，
3: 真的已经开了。
0: 对对对，你可以上 Reels 打丁布就有了。那预告，也不是预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丁布呢卖的售价是18元，其实就跟原本的布丁是一样的价钱啦。不过现在呢，在11月2号以前，你买到那个丁布的话，你再加25块可以买到一个小布丁
3: 啊。其实蛮划算的。加购小布丁。
0: 小布丁就是原本的布丁啦，
3: 所以是2颗25块这样，
0: 就是丁布加小布丁都25块。
3: 哦，其实很便宜耶。
0: 对啊，很便宜啊。
3: 对啊，而且我上一次因为就是买不到丁布，所以我就去买一颗布丁。
0: 这好像没有什么逻辑可言，
3: 就
0: 是单纯想吃布丁吧。
3: 对啊，就是有点嘴馋啦。反正丁布的这些小资讯就先到这边。那下一个 Seven 还有响应10月的世界素食日，还有天素地蔬这个系列，它就推出了非常多的新品啦。然后甚至在就是复合店，有一些就是比较大型的商店里面，甚至会有全素的冰淇淋啊，或者素食版的酸菜鱼的出现。
0: 我觉得我们之前不是在做那个探险的时候，就是找不到有冷冻的新品。我觉得这个素食版酸菜，我有看过它图片，它就是冷冻的食品。所以我
3: 们
0: 可以以它，
3: 测
0: 对对对，就可以去进行我们冷冻食品的探险了。然后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天素地蔬系列啊，它到今天其实就只有今天了，到今天就是从10月1号到10月14号，今天为止呢，有享有折扣，享有85折。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些素食新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赶快去抢购，到今天为止哦。
3: 提醒大家去抢购哟。
0: 然后下一个的话是我们的那个Seven 有出一系列的盲盒，那其中一个我觉得最特别的叫做古早味台湾。就之前不是有在流行那个韩国，不是流行那叫什么台湾感性
3: 啊？对对对，
0: 就是很流行一些台湾的街道啊，一些复古的东西。那 Seven 也因应这个潮流呢，出了很多那种古早味盲盒，就是。我知道这图片现在是黑白啦，但如果你从手机上看，你去找这个系列的话，会有看到那种复古的电话
3: 啊，
0: 然后复古的油桶，然后就是小小个这样子，
3: 大铜电锅
0: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不同的系列这样子，我自己会是想买，一个才129块，
3: 那我们等下去，我也喜欢这种小东西啦。那另外一个新品比较特别是莱尔富出来的，我有看到这个很酷的资讯，它是就是在这十月的时候上架，它就是韩国会有那种超商的袋装饮料，然后放进冰块杯里面，所以他们就引进了这个袋装饮料，买指定的袋装饮料随便一包，然后就送一个冰块杯啦，售价是49块，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其实这个价钱跟那个韩国是差不多的，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挑挑看自己喜欢的饮料哦。
0: 那刚刚因为我们讲到台湾感性嘛，所以现在就来听到一首是来自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

0: 回我会要准备了。别人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蔡依林的《台湾的心跳声》啊。刚刚我们聊那个什么，
1: 聊得太开心了，
0: 超上新品聊得太开心了，不小心出了一些 trouble， 但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来分享我们这次吃的新品、嗯。但是其实这些新品都是我们前面没有介绍到的。
1: 对对 对，
0: 应该我们主要都介绍优惠那些的。
1: 对，那这次我们吃的第一个呢是珍珠奶霜茶蛋糕。然后它的售价是45块钱，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哦，珍珠有点像是抹吉的口感，可是有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是它的奶油真的好腻哦，常温吃的时候是特别特别油的感觉，而且珍珠奶茶的味道很淡，吃不太出来。
0: 它让我联想到以前我们去吃，就我们前几集去吃那个莱尔富的某一个，是莱尔富还全家某一个，也是这种奶，就是那种什么
1: 這種奶油，
0: 对，奶油蛋糕的时候也是这种腻腻的奶油味、嗯、我觉得超商的面包这种奶油都很容易是这种味道，
1: 对对对，
0: 就很能想象的味道，
1: 而且就是不好吃的奶油，不像那种蛋糕上面的好吃的鲜奶油的感觉。
0: 不过呢，可能是那时候我们来宾太多吧，我只吃了一口就不见了，
1: 没办法吃到第二口，
0: 对啊，很可惜。
1: 对，然后它的蛋糕体是比较介于戚风还有海绵蛋糕之间，就是有一点点软，但是配上软软的奶油，感觉它就化掉了，所以。我觉得它蛋糕体是好吃的啦，
0: 大家还是可以去尝鲜看看啦。
1: 对对对 对, 對、
0: 但可能只会吃一次。好，那下一个呢，要来介绍的是农炸系列的，是农炸的美眉，是美丽的美，然后美是那个眉毛的美，雷梦影。那刚刚看到美眉，其实它就是强调说有那个莓果加在那个柠檬饮料里面。
1: 哦，对，刚才那个不是眉毛眉，是莓果的眉啦，第二个眉、对，打错字，它是30块钱。然后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就是农炸不是有一系列的饮品嘛，它就是一个特别粉的一瓶在那边出现、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喝的，它不会到很酸，而且它是很顺口的那种味道。
0: 不过我觉得它的草莓的味道就有点像那种，不知道大家以前生病的时候没有喝过那种草莓感冒糖浆、就那种草莓精的味道嘛，有点淡淡的跑出来了。但不会说就是很排斥啦，就不会到真的是感冒药那种味道那么夸张。
1: 但是我觉得它除了就是草莓的味道蛮重之外，它还会有带浓香，本身会有那个柠檬香味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如果是你的话，你自己 会想要再来买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讲的话，那个味道还是偏有点水，就有点淡。
1: 你不喜欢那种淡的东西。
0: 对对对，可能它要再浓一点吧，可能柠檬再浓。但是我强调莓莓应该是草莓味，对，莓果再浓一点。
1: 对，确实。但是我觉得如果再浓一点，可能就会更感冒糖浆去。
0: 好啦，果然很难拿捏，幸好不是那个食品制造商，不然应该会倒店。
1: 是，那我们就换到下一个我们吃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蛮好吃，它叫金黄炸鱼爪哇咖喱饭，售价是89块。
0: 其实没有到很贵，尤其它是真的有蛮多那个鱼肉，炸过的鱼肉，然后配上咖喱饭，我觉得整体搭配来说其实蛮合理的，而且是有饱足感。就如果你有自己一个人吃完的话啦，那它这个我觉得吃起来的话是那种带有微微辣味的咖喱，但是又不会说很辣，就是只是那种是舒服的辣，
1: 对对对，微微刺激的那种。
0: 然后鱼的话是因为炸过，然后加上鱼的肉质本身就蛮软的，所以你就是吃下去不太需要咀嚼，就是蛮入口即化的。
1: 对，
0: 然后泡在咖喱上的话也带有那种咖喱的香气。
1: 真的很好吃。可是就是毕竟它是超商食物嘛，它是炸鱼，所以它的鱼其实没有像外面卖的炸鸡炸鱼这样那么酥，可是它里面是软绵的，是很好吃的鱼肉这样子。然后入口是咖喱，是入口是有点淡淡的甜味，它甜味偏重，然后到后面才会微微的辛辣味，其实层次蛮多。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大家一致好评，大家就是一直扒饭啊，配饭超级爽。
0: 我觉得那是最就是前几个很快就消掉的东西。
1: 对，因为它真的很蛮好吃的。
0: 只能说这次小助理没有参与我们的这次新品评测，有点可惜。
1: 对，
0: 好，但没关系，大家可以听我们分享，我们评测一些冷门食品，也许就很庆幸的。
1: 确实。
0: 对，那接下来
1: 现在先来听到一首，因为刚才讲到珍珠奶茶的蛋糕嘛，那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3元的珍珠奶茶之歌。

0: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1: 你似乎低声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追问。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我是林正。
1: 最在乎的不记得我忽略的。
2: 恋爱小撇步，
3: 在恋爱中两个人吵架，先说对不起的人就输了吗？先道歉的人其实并不是认输，只是他比对方更珍惜这份感情，所以希望这段感情不要画下休止符。不过再坚定的感情都经不起一再的争执，两个人要能够长久地走下去，并不是用各种规定去约束对方，也不是意气用事地想突破对方的防线，而是双方要能够互相信任，一起做生活上的决定。当互相信任的感觉建立了之后，你会感觉这段感情渐渐开始稳定，因为它不再有那么多的摩擦，而且它也很巧妙地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才是能够长久走下去的爱情。政大之声关心您。
4: 你爱我吗？
5: 我无法再爱你更多。
4: 可是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吗？
5: 这个
4: 陪在我身边很难吗？
6: 为什么政大之声都做得到？
7: 政大之声今晚一样陪在你身边哦。接着送上一首来自张志成的凌晨三点钟。
4: 政大之声，谢谢你总是在我身边。
8: Listen together， 政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9: 休息够了吧，我们来继续当超商探险家咯，希望这次也能发现新东西。
10: 终于，我终于刷到最后一个条码了，成为条码师了。
11: 恭喜您搜集完全部图鉴。
12: 条码师那是什么啊？
10: 就是在超商图鉴中把所有的条码都扫过一遍啊。
12: 哦，你也太会吃了吧。哎，那你有什么推荐的冷门食品吗？
10: 问我就对了，让我来帮你精挑细选几样吧，快和我一起成为条码师吧。
13: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超商探险家，欢迎光临。请问会员载具需要吗？大家好，我是会员。
14: 大家好，我是载具，还有我们的
15: 条码。
14: 没错，那
13: 我们的第二单元一样，我们要去超商去选不同的主题，去探险一些冷门的商品啦。
14: 不过这次就像刚刚讲的啦，我们这次条码因为个人有事情，所以当天就没有参与我们的。那希望你听到我们的音档后会喜欢或者说不喜欢我们这次的评测。
13: 没错，那我们来公布一下我们这次的就是主题是什么。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超商的主食熟食类的东西啊。相信超商食品应该是大家常常会去吃的东西了吧。
14: 哇，吃很饱吃很饱。
13: 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我们探险的过程咯。
16: 好，我们现在呢第一站我们又来到我们的 7。
13: 没错，
16: 我们这次要挑战的是冷门的熟食类嘛，
13: 主食
16: 类的东西。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主食类有什么是不常吃的选项。
10: 其实我觉得素食对我来说都蛮冷门的，因为如果可以选荤的，我就不会选素食的。
16: 素食类哦，那素食类其实都摆在就一个有天 Seven 的话，它有一个天素地素系列。
10: 对，
16: 天素地素系列真的是我自己也不会吃的啊。我觉得像这个金沙烤豆腐，其实看起来蛮好吃的。
10: 但我好像因为它有爱真食，我吃过一次。
16: 哦，那你觉得好吃？
10: 我记得不错，但是我会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不好吃。
16: 那像这种素的，哎，这好像不是素的，这个就是
10: 健身餐盒。
16: 变健身餐盒，那这个我也很少吃，虽然是节限代言。
10: 看一下哦，其实还好，看起来都很好吃。
16: 熟食类对我来说，它看起来都好吃，但对我来说确实都是冷门，因为自己不太会吃的。我的熟食类都是固定那种意大利面系列。
10: 还是这个嘞，北菇滑鸡烩饭。
16: 哇，这看起来真的很冷门，它要八折。
10: 要吗？6折，就是6折。
16: 但
10: 是看起来蛮新的哎，
16: 所以才6折。
10: 好啊，那就是一个北菇滑鸡。
16: 那个嘞，绿野咖喱，
10: 很好吃。我觉得 Seven 绿咖喱超好吃，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牌子。
16: 鸡烩饭是109，打6折后就会变成60多，蛮便宜的。
15: 那你觉得这个酱香烘蛋便当怎么样？他讲的就是有三样菜，然后有三块蛋在上面，有一点肉酱，可是我觉得看起来好难吃。
16: 我觉得看起来像团扇。
15: 你说 Seven 会出团扇样子吗？
16: 而且才卖69块。
15: 嗯，又是吗？
16: 我可以预知它一定很难吃。
15: 那我们先考虑，如果找不到再选它。
16: 就算冷门，我还是想尝试好吃的。我觉得这看起来应该会好吃。
15: 就是 Seven 的蘑菇双酱猪排铁板面，
16: 吉祥系列的。我觉得它比较像是那种夜市牛排嘛，铁板面。
15: 而且我很少在 Seven 就是超商看到铁板面的样子。
16: 然后就可以列它，对，它会是好吃的冷门食品。
15: 那不然我们
16: 忘记我们宗旨了。我们宗旨是要找出冷门中好吃的。
15: 好，对不起，不能选不难吃的。好，对不起。那我们 Seven 先到这边，剩下去全家跟赖尔复找。
16: 好，我们又回到我们最熟悉的全家。
15: 没错。
16: 我们就去一样直冲我们的熟食会。因为全家其实跟 Seven 一样都有素食系列，像他们的话叫做直觉生活，
15: 满满杏鲍菇三杯，
16: 必成随缘味淡的。
15: 哎、欸，可是看起来蛮好吃的，说真的。
16: 满满杏鲍菇三杯半。
15: 对啊。
16: 我觉得应该不累耶。再来这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跟谁联名的？
15: 不知道、欸。
16: 大厨奖，日本的某个奖，看起来很厉害。
15: 白味噌寿喜烧饭看起来很有料。
16: 贵要95块，那很看起来有料，那薄薄一层。
15: 没有，我说它的包装。
16: 他说他用什么甜色白味噌，听起来很厉害。
15: 对啊，但他感觉不会到冷门。这个剥皮辣椒辣奶油细扁扁，它不是冷门，我只想分享。听说网络上说它很好吃。
16: 剥皮辣椒感觉系列都不错，而且它是金色上。
15: 感觉很不错，
16: 但其实我一直很想试的是这个米妮家汉堡排饭、啊，它其实就是之前跟全家一系列跟蜡笔小新联名的时候推出的。
15: 对，
16: 但这个听说就是就跟米妮家味道一样复杂，
15: 是都复杂，看起来很普通，
16: 这样才想试试看。
15: 好啦，试一个，我们冷门就试一个给他。
16: 因为就是冷门小吃啊，这个看起来很难吃。
15: 还有凤梨腰果炒饭，感觉大家就不会去选这个东西啊。那我们现在有三个 Seven 的，一个全家的，那我们还要再选一个全家，还是我们去莱尔富找？
16: 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家，不然我们再一个莱尔富。啊，我们现在来到了99来吃的莱尔富。
15: 没错，其实莱尔富对我来说都很陌生耶。
16: 我从来其实没有在莱尔富吃过熟食系，尤其这种包装是真的没有。每次都觉得它的包装带价值。
15: 我只有吃过它有一个什么韩式拌饭，就我之前住山上只有莱尔富的时候，是蛮好吃的那时候。
16: 可是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算冷门吧？
15: 对啊，鸡腿油饭哎、欸，因为这很酷吗？
16: 鸡腿油饭，它真的有一只大鸡腿吗？
15: 我觉得很酷啊，日式海鲜炊饭也很酷。
16: 哎、欸，我蛮想吃炊饭的，炊饭感觉蛮好吃的。
15: 可是我不喜欢豆豆，
16: 豆豆
15: 还有青豆仁。
16: 好，99块。
15: 还有厚排骨饭，超大一块排骨，我觉得超酷的。
16: 重装上市，
15: 对、啊，
16: 要加10块可以那个，可以有硬
15: 币。而且要吃这个肉多，鸡肉多多大。那刚刚听到的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探险的过程啦。有没有什么一些就是印象深刻的东西，或是有趣的事情发生？
14: 我需要先跟听众道歉，就是我们的音档这次比较糟一点，我们的那个设备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大家可能就听到有些人的声音比较大声，有些声音比较小，
15: 对，后面也会这样，
14: 对，体谅一下，不好意思。
15: 但
14: 我们可以跟大家就是还是回顾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15: 我们这次去探险的过程中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们是跟来宾一起去探险的。然后
14: 对耶，那时候刚好是我们活动结束，就跟一群人一起去朝上这样。
15: 然后因为来宾真的很多，然后真的好吵。
14: 那时候我都觉得路人在瞪我们。
15: 对啊，因为我是一坨人聚在那个冷藏柜前面，然后说：“你吃过这个吗？这个好吃吗？”
14: 然后他们因为又很聒噪，就说：“来，小朋友，我们现在先往这边移动。”
15: 对，然后
14: 很像在带幼稚。
15: 然后还会拿说：“哎，这个是新品吗？”
14: 而且重点是，他会从就是可能我在超商的头，他在超商尾，他在从尾端那边喊说：“哎，这是新品吗？”
15: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不知道，你去查。”
14: 然后整个超商就是我们的声音。在此呢，像那个那天有去逛超商的所有朋友道歉。
15: 对，有点太巧了。
14: 对，
15: 然后还有是那个微拿微波食品，因为微波嘛，我们就来谁手上没有拿东西，来一人拿一个这样。
14: 而且微波很烫。
15: 对，然后就哇，我可以拿。
14: 来，不要打翻哦。
15: 我们拿好一起走。
14: 啊，其实是个蛮好的回忆啦，就是很少有机会可以跟我们的电台里面的一些学弟妹一起
15: 吃东西，
14: 对，还一起去出去。超常探险，
15: 没事也不会，
14: 对啊，
15: 大家就觉得很酷，而且还好他们就是帮我们一起吃东西，不然真的太多了。
14: 虽然他们可能是秉持着当免费仔的心态，
15: 对对对对，但我们还是很谢谢他们，也给我们很多意见啊，一些回馈之类的。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我们自己实测的心得啦。
14: 大家好，我是载具。
17: 我是魏宇。
14: 那我们今天呢，刚刚我们不是有去超商去挑了很多的熟食，那我们现在来评测就是这些冷门的品项。今天也是横跨了很多的不同超商，
17: 嗯，是今天也是三个超商都有。
14: 嗯，那你想先评测哪一个呢？
17: 我们先选我觉得最不
14: 最不符合主题哦，说这个炒饭吗？
17: 对，鼎泰丰的香辣酱蒜味香肠蛋炒饭，它是
14: 99元，而且它是全家的全明星系列。但是说实话，我其实没吃过啦，所以它还是姑且可以算在冷门。
17: 因为我觉得99块对我来说买一个超商炒饭有点小贵。
14: 嗯，而且我不会想在超商买鼎泰丰，就我不如直接去吃就好了。
17: 那我们来试试看到底值不值得。
14: 好，一人一口。好，我们3、2、1给分哦，1到5分。3、2、1，2分。哎，我们都偏低。嗯，你先说，你最分数比较高，你先说原因好了。
17: 就我觉得，可能我对他期待太高了。
14: 因为鼎泰丰嘛。
17: 然后我就想说，他辣酱应该会再辣一点点嘛，会在豆瓣酱会再重一点，但是我觉得还好。可是他本身是香的啦。
14: 嗯。
17: 但是如果是99块，我可能就不会买，因为有点太贵。
14: 我觉得它是不够咸呢，而且它的辣椒会让我以为它是那种，就不是很多中国食物的那种辣椒都是很咸的，
17: 嗯，
14: 就是像那个，好，以魔芋爽为例好了，就我以为它是魔芋爽那种味道，但是它的辣椒就是单纯的香气，就没有辣度，然后饭也没有什么咸味，就纯粹而且蛮油的，
17: 嗯，感觉味道稍显不够，
14: 嗯，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吃，
17: 嗯，
14: 鼎泰丰，对，而且它好贵哦，99块，不值得。好，我们换下一款，看起来刚刚是看起来应该会好吃，结果难吃，也好
17: 了，
14: 不到难吃啦，不好吃这样。
17: 看起来真的，我想要选那个蘑菇霜酱。
14: 哦，它是看起来难吃，但不知道吃起来好不好吃。希望它会翻转它的那个外表的形象。
17: 没看过超商有在出铁板面那种盒装的铁板面，
14: 它很简陋，就是它的面上面就只有就是肉片跟很像那种早餐店的。铁板面，
17: 对，
14: 欸，我忘了说这个价钱，这是89块，然后是 Seven 的吉祥系列。
17: 如果是早餐店的铁板面，可能还不会那么贵。
14: 早餐店可能还便宜很多。
17: 对啊，
14: 而且它料其实没有比早餐店多多少。
17: 欸，可是它肉蛮大块的。
14: 哦，确实，我们再给分再说感想好了。准备好，3、2、1，请给分。4分。嗯，我拉高那个分数。
17: 你填好
14: 了。好，我觉得它。好，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我太饿，但是我觉得它就是以复刻铁板面的味道来说，其实复刻的蛮还原的嘛。然后它的面不是那种干干的，就是因为可能有酱吧，所以就是蛮软的。但比较奇怪是它的那个肉的味道嘛，它肉虽然很嫩，但它肉的味道就是没有想象中那种猪肉的味道。
17: 嗯，
14: 就是不知道被什么，可能是被酱盖过去了吧。
17: 嗯，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跟刚才那个有点像，我觉得它。跟早餐店比起来，它味道不够一点点，因为可能早餐店蘑菇酱会再酸一点点，然后胡椒的话会再辣一点点，然后就会跟那些比起来的话，它味道就没有，
14: 就少了一个味道的感觉，
17: 就少了那个重口味
14: 哦，感觉自己如果在家里加一些胡椒粉，应该会好吃更多，
17: 嗯。然后它的蛋，我觉得就是怪怪的，超商微波食品会有的蛋，所以就不太好吃，
14: 嗯，
17: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样。
14: 好啦，我给他4分，但是如果说他有打折，我可能才会买他啦。如果还是维持原价89，我可能宁愿直接去吃铁板面，应该比较划算一点。嗯，
17: 好，那我们吃下一个，你选。
14: 好，那我当然要来选这个妮妮家的汉堡排饭。其实他从那个，欸，就是那时候不是全家很常跟蜡笔小新联名，那时候我就吃过他旗下系列，那时候我是吃他的那个餐盒，就是他里面会附贴纸，我为了收集他贴纸去吃的。對對對，然后蛮不好吃的，就没什么特色，又很贵。
17: 那你这样对于妮妮家的汉堡排饭有什么期待吗？
14: 我觉得它就是要越复杂的味道越好吃，因为它就是要复刻出妮妮家的味道嘛。我也想象出，就是它应该要有那种妮妮她妈妈做饭时的那种调料，就可能什么味道都加很多这样。
17: 嗯，它是99元，
14: 哦，蛮贵的。好，但它联名。啊，我觉得它有复刻出那种妮妮家的味道，因为它的味道很复杂，很捉摸不透。好，我们来准备给分哦，3、2、1，2.5。我给2.5的理由是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就是难以捉摸，欸，它就是一种 如果汉堡排，我会既定它就是那种汉堡排的香气，但它吃起来又不是，又是那种有点像素肉吗？
17: 对对对，
14: 然后素肉的那种感觉，那又不是完全素的，就介于要素不素的感觉。嗯、然后它的，因为它的番茄酱，我觉得加的有点不明所以。它如果加那种牛排酱或者是那种蘑菇酱，可能会好吃一点。但它加番茄酱搭配汉堡排，再配上那个肉，整个就是很不搭。嗯。它的马铃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它就是有特别炸的一块马铃薯放在旁边，但就是你把它搭配一起吃嘛，也很奇怪。你单独吃它嘛，也感觉它在那边没什么意义。
17: 它就是它就算是炸的也是烂烂的。嗯，我觉得就像刚才讲，我觉得那个肉排都有一个豆腐味。嗯，然后我不喜欢那个肉排里有豆腐味的感觉。然后它的番茄酱也不是那种番茄肉酱，也没有肉在里面，它就是。
14: 单纯的番茄酱，
17: 对，可是又不是那种科波美番茄酱，是那种稀释过又稀释的番茄酱、嗯，所以说味道它也没有盖过那个豆腐味，然后也没有提升那个汉堡排的质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很好吃。
14: 嗯，普遍给它差评，只能说，
17: 果然
14: 联名归联名，
17: 重看不重用。
14: 对。也他也没有重看，他其实看起来蛮难吃的。好了，我们洗一下我们的味蕾好了，我们来挑战一下莱尔夫的，因为莱尔夫其实意外的这次看起来蛮好吃的。
17: 对，莱尔夫这次的是韩式泡菜煎饺，然后它是价格是59块，其实蛮便宜的，总共有8颗。
14: 要他给一包奖。好，准备好，3、2、1，请给分。4分哦。很高哎、欸，
17: 难得莱尔夫的高分。
14: 哇，莱尔夫难得目前稳居第一耶。嗯，那先说你的理由好了。
17: 就是我觉得以它这个价钱，然后虽然说它没有，当然一定不能跟那个八方云集那种煎饺来比啦，但是它有那个煎饺的香。
14: 哦，你说不能跟现做的比？
17: 对 对，它皮一定还是软软烂烂。可是以它有8颗，然后又是59块的分量跟价钱，还有它里面那个泡菜味，我觉得还行，就是微微辣的程度来说，我觉得4分是很 OK。
14: 嗯，而且它的辣度是会持续，就是到现在它在我嘴里还是那种微微的辣度，嗯，就是不是那种呛辣，是那种隐隐在那边辣，
17: 是舒服的
14: 啊，对对对，所以就觉得蛮好吃的。然后我觉得它泡菜的味道也有，而且是就真的不是台式那种味道，是真的是韩式辣酱的那种味道。
17: 嗯，这是一颗。
14: 嗯，而且它的皮虽然说是软的啦，但是吃到那个就是它的外观就是很明显那种金黄色的尖角，所以吃到那个比较特别深色的部分，可以吃出来它原本应该是很熟的。嗯，如果自己回去有空的话，自己烤一下，我觉得应该也会更好吃。
17: 那我觉得它比较不足的点是，就是尖角外面会有一层，就是捏起来的地方会有点稍稍的硬，就是可能是皮比较厚的部分，然后微波比较久，所以就会硬了一点点。
14: 但我觉得它酱，就它外面有附一包小的酱包、嗯，那个酱其实蛮好吃的。嗯，那酱就是微有点像醋吗？嗯，有点像醋酱的那种感觉。
17: 好吃，
14: 就整天的风味。好，最后一款了，嗯、我们 Seven 的，而且这款很厉害哦，跟金华酒店联名，那它是我们6.5折抢到。
17: 对，不然它原价太贵，它原价109块。
14: 它、嗯、名字叫做北姑华鸡烩饭，
17: 听起来就很营养。
14: 打折过后就60几块，还可以。那我们一样先给评，先给分数好了。3、2、1，4.5。哇，这款更高了。嗯。然后先说我的理由，我的4.5是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喝那种猴头菇的鸡汤、嗯，就是猴头菇那种高汤，然后它其实就有点像复刻那种味道，有点米酒去炖的感觉嘛，然后就是很蛮香的，但是又没有到那种以前炖鸡汤那种很浓的酒精味，就是那种微微的香气。然后它的鸡肉最让我惊艳，就它鸡肉真的好嫩哦，就嫩到我一开始不知道它是鸡肉，以为它是猴头菇这样子。它鸡肉已经是嫩到你已经分不出它的线条了，就那种丝丝感。
17: 它是直接绵进去。
14: 代表它应该是真的。用很对啊，不然就是加了很多化学嘛。但我相信它是炖很久啊，毕竟金华酒店嘛。
17: 嗯，我自己也是蛮喜欢它那个酱，就是我觉得有点麻油鸡感嘛、嗯，然后是有中药香，然后微酒香的，然后那个咸度刚刚好，所以配饭很下饭。然后刚才的鸡肉也是，可是鸡肉我就会比较有一点点小顾虑，是它是不是有点不太自然，因为它有点太嫩了。但是它整体是我觉得 就是也是今天里面我觉得最好吃的。
16: 那你觉得它怎么又沦落到六五折？哎，大家都被它外观骗了，因为它外观其实看起来真的没那么好吃，因为就是狗狗的。
17: 对，然后是一坨一样颜色，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16: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是被外观骗了，大家可以之后如果听众朋友有去超商，可以去寻找看看这款，我觉得会颠覆你的想象。
17: 对，哎、欸，我们难得挖到好吃的东西。
16: 有难得吗？刚刚我觉得刚刚那个泡菜也不错啦。
17: 然后也是 CP 值高的一个方向。
16: 嗯，好，那我们主持人评测就到这边。等等呢，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来宾来评测。
15: 那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实际的评测，还有一些打分的结果啦。我们来聊聊看，我们就是评测中印象深刻的东西好了。
14: 嗯，我觉得好，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妮妮汉堡牌吧，真的是印象深刻，到现在还有余韵，就是在嘴巴上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5: 就是它真的那个豆腐感在我嘴巴里还在，
14: 它就是豆腐加肉都混合在一起，
15: 对，
14: 要素不素要肉不肉的感
15: 觉。对，小助理很可惜没有跟我们一起吃到这么可怕的东西，
14: 永生难忘，真 的,
15: 真的
14: 我终于懂为什么蜡笔小新他那么讨厌吃妮妮家的事物了。我也好讨厌哦。
15: 那这样全家很棒，他有完美复刻耶。
14: 对，是蛮强的，是不是？他是遵照那个节目上的食谱，就是可能妮妮他那可能他那时候在单元上有介绍他的食谱吧。
15: 那其实全家这波联名还蛮强的吗？有完美复刻，我觉得蛮厉害的。
14: 妮妮吃这些长大真的不会怎样吗？难怪他那么暴力。我吃这些我人生也不会开心。
15: 要这样上升到他们的故事就对了。
14: 反正他虚构的。
15: 反正如果硬要讲那个到底什么的话，就是我们来宾有给我们一个注解，就是像飞机餐的感觉，我觉得很贴切，就真的不太好吃的。那接下来刚才既然讲到来宾给我们下注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来宾就是这次试吃的看法吧。
16: 好，我们现在请到正月十五的谁嘞？
18: 的欣彤。
16: 好，再来是我们牡丹的
18: 琪琪，
16: 以及
19: 小爱，
16: 还有我们站立童话夜的
20: 说说。
16: 好，那我们今天有四位来宾嘛，有点多，大家应该都讲不完，所以我们就一人分享一款好了，可能可以讲说你最喜欢或最不喜欢，或是最印象深刻都可以，不一定要正面或负面，随便。
18: 我是七七，好，我要讲的是妮妮家的汉堡排，然后我觉得它的汉堡排很诡异，就是很没有肉的感觉，它粉感很重，所以觉得不推荐，偏难吃。就是它咬下去的时候没有那，因为如果是一般的肉排的话，应该还会有那种颗粒感。但它整个是粉的，有点像马铃薯这样。
19: 我要分享的是刚刚琪琪讲到的煎饺，可是我觉得这煎饺没有到非常好吃嘛。我觉得它的馅料很香，它的馅料是就是有到那个八方云集那种标准，就是它不是有一个泡菜味嘛，就是八方云集，对。然后我觉得那个馅料是蛮香的，但是因为它可能是微波食品，它有它的局限性，所以它没有办法有那种煎过的饼皮香。对，就是在吃八方云集的时候会觉得那个煎过的饼皮香现做的那个味道会就是很吸引人，然后不用加酱就很好吃，但因为它可能是微波的，它饼皮就会有点硬，然后比较没有那个饼皮的香气。最不喜欢的是铁板板面，还有刚那个就是什么妮妮家，我觉得铁板面吃起来第一口有一种芭乐味，有一种芭乐味，而且它就是它的酱没有很够味，就是因为吃过很多什么夜市牛排，它那个胡椒就会有黑胡椒，就有黑胡椒香，然后蘑菇酱就有蘑菇酱香嘛。可是它就是好像是综合，但它又没有把味道凸显出来，就很淡，很像掺了水这样子。
20: 好，我是说说，那补充刚刚七七讲的，就是那个汉堡排，我觉得它吃起来完全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早餐店吃过猪肉系列。就你知道早餐店猪排跟猪肉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猪肉就是组合肉，就是那个肉排里面还会有那个什么洋葱啊，或者是什么胡萝卜，那个肉排完全就是那个，然后加厚板还给两块，而且那个马铃薯还酸酸的，然后他唯一的调味应该就只有番茄酱，然后给超多酱，就是有点怪怪的。对，然后煎饺的话就跟刚刚小爱讲的差不多，都有讲到我的点。那这样的话，我就来分享一下这是什么
16: 北菇花鸡。
20: 好，北菇花鸡烩饭，因为它好像算是比较好吃，但是我个人觉得就仔细闻的话，会有一点姜的味道，还有一点，但是又有一点鸡腥味嘛。 的感觉，可是我个人是觉得它的香菇还蛮好吃的。这种烩饭就是有点像是之前的营养午餐的某一道菜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还好，但是在刚刚那里面算是还不错，这样
0: 就是烂中取一个好的。好，我们谢谢说说，那换我们的
21: 正月十五，
22: 是忘记我节目名了，
21: 但你们都跟我们一样同为
22: 对，
0: 就是评测美食的，你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对啊，我要看你的那个用词哦，要很精细哦。
22: 可是正月十五都是在采访老板，
21: 不好的节目，
22: 要这样。
17: 那你要选你自己印象深刻，
22: 这个北菇滑鸡烩饭，这个多少钱啊？好，我觉得可以打六五折的时候买。就是呢，它虽然看起来不好吃，就是一开始买的时候肯定不会觉得它应该是最好吃的，但是它其实就是它的酱还有那个鸡的嫩度还有香菇都是在今天的餐里面就是算可以排很前面的，所以我对它比较印象深刻，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转的印象。
21: 所以知道你六五折的时候就会去考虑。
22: 对，我就会买北菇滑鸡烩饭。
14: 香才是什么？香拌海鲜酱，那是香辣酱蒜。
17: 哦，那就是香辣酱蒜。
14: 啊，你有吃过它的吗？
20: 蛮香辣的啊，对啊，我觉得蛮好吃的。
21: 跟你的自己比的，
20: 我自己会比较更喜欢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很喜欢它那个香拌海鲜酱的味道。就是你们有吃过它的炒饭？对，它的 XO 酱真的很美味。还有就是我很喜欢那个鼎泰丰的红油抄手，对，有一种那个酱的味道，
21: 有还原到，
20: 有，而且它的肉丝超嫩，就是它不是那种干柴的肉，湿润，然后很嫩很嫩的肉，很嫩的猪肉，推推，就是
0: 你都吃完不留一口给我。那我们谢谢以上四位来宾。
17: 刚刚听到的就是我们的朋友的试吃的感想啦，然后还有我们就是一些试吃心得。反正我自己是觉得，这整体来说，我自己非常喜欢那个北菇滑鸡。
14: 哦，其实我现在事后回想就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就还好。嗯，当时可能觉得很好吃，但现在就觉得其实就是那种有米酒味的烩饭嘛。
17: 哦，确实确实，
14: 就是
17: 蛮台的。
14: 好啦，但是它是金华酒店联名，所以还是有它的价值在，可能就是会被那个名称所吸引吧。而且它的名字真的取得很好，北菇滑鸡，就让人觉得哇，好高级的感觉。
17: 对，那个北菇看起来就是什么猴头菇，
14: 是北菇到底什么？
17: 说不定就是
14: 台北的
17: 秀珍菇之类的，
14: 是秀珍菇吗？看起来很大一个、欸。
17: 不知道，反正我们这集呢，第一单元分享很多新品嘛，像是今天的新品有丁布，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嗯、然后第二单元，
14: 第二单元呢，我们评测了一些熟食、熟食品项，还有一些很印象深刻，像是汉堡排等等的。
17: 对，就是确实，我觉得这集比起前面几集啊，我觉得有挖到一些好吃的东西，
14: 也有挖到很多不好吃的，蛮多元，而且蛮两极的。
17: 对对对对对，
14: 好吃的好吃，不好吃的也碰。
17: 跟之前统一就都不太好吃来做插话，我觉得有道出我们的节目的真谛，就是替大家挖掘美食冷门美食的感觉啦、
14: 哦、有真的挖出来啦。
17: 对，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完可以去试试看看哦。那我们节目到差不多到这边啦，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邓福如的汉堡包，也就是回应到我们刚才吃到汉堡排这个部分。记得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收听超商探险家，一起挖掘超商那些冷门的角落吧。我是会员，
14: 我是载具，
23: 干嘛
17: 任务完成，
14: 探险
17: 继续，我们下次见，谢谢光临。

0: 洗脸咯，把身边的杂事快点解决吧。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3: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由我们的秋冬陪你

0: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最后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纯，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 悠悠的花语榜，我是 DJ Ole。现在做这个节目就是做一次少一次概念。对，好，那今天呢非常开心哦。今天是电台周第一天，然后电台周第一天是谁？就是我们的 Musa。Musa 这是我上学期请过的来宾。然后我今天就去跟他聊个天，他竟然还记得我是谁，他就跟我说，我说 Musa， 他说啊，好久不见，然后我说，他说，我刚想说我来的时候怎么没看到你这样子 ，Oh my god，Musa 记得我真的是开心的要命，我就反正就是一直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聊天，我就是很开心，谢谢 Musa 还愿意回来名传之声这样子，对，那今天呢要讲的主题是什么歌单呢？今天的歌单是。听着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华语歌单。没错，今天要带来一连串的失恋歌单，就是希望如果你也可能经历这个时期，或是你可能觉得最近有被伤透的话呢，欢迎进来里面跟我一起聆听这些歌，希望呢在里面可以让你们得到一些共鸣，这样子，对，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第一首歌要跟你们介绍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这首歌。这首歌呢非常的好，我很喜欢。这首歌是那时候我记得我上学期好像有介绍过，然后因为这首歌是在台湾某一个歌唱节目，然后有一个选手叫做兜里谢之选，他在网节目上表演他自己的自创曲，就是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梁文音就是那个歌唱比赛的评审，然后后来呢，大家好像都很喜欢他那首歌，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是梁文音有在现场唱一次这样，然后后来这首歌就收录在他的新专辑里面，就被他收割了这样，然后就很开心，因为梁文音的声音唱起来真的是可以诠释很多种情绪，然后里面有满满的口气吗？还有他想要传达的都在用他的歌声表现出来。那这首歌我觉得也蛮难过的，这首歌我有翻唱过，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我的 YouTube 或是我的 IG 搜寻一下。这首歌歌词呢讲的就是拜托慢一点遇见我，在亲吻的时候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很久，拜托慢一点找到我，更懂爱了以后，拜托慢一点爱上我，爱我是我。对，反正就是想要告诉对方，这首歌原创作者想要告诉对方就是我们都在不对的时间遇见彼此，那希望这些时间如果慢一点的话有多好呢，就是可能慢一点遇见我的时候，然后你慢一点爱上我，然后慢一点找到我，在更懂爱以后你才爱的才会是我，所以希望你再慢一点这样。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那个含义也是蛮深奥的这样。对，那这一首歌呢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也可以喜欢，这首真的很好听，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慢一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慢一点》，是不是充满感情的一首歌？听完之后呢，听得出来原创作者呈现在这首歌里就是满满满满的遗憾。希望你可以慢一点的遇见我，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分开了。如果你慢一点遇见我，让我们两个在对的时候遇到的话呢，那或许就不会是这样子的结果。对，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这首歌呢，我一听我真的爱上了。其实我本来就，但我就真的很喜欢，也很喜欢许光汉，他真的长得太帅，然后他会唱歌，唱歌又唱得这么好听，真的是一个，然后又会演戏，整个是全能大艺人，我的天！然后他那时候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听，哦，好听到一个疯掉，你知道吗？而且他这首歌的 MV 是走一个比较偏记录电影的方式，像纪录片，蛮长，至少十分钟的那个 MV，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是一连串的，然后再带入这首歌这样。这首歌呢，是他发的第一首单曲。这首歌的词曲是戴佩妮制作，然后为他量身打造的。若再见只剩下遗憾，残留拥抱的温度，光灭了，你还能看到什么？从害怕挣扎到终于完成一件多年来未完成的心愿，戴佩妮接创作心境，放下心魔，揣摩许光汉的音乐心境。对，那他们两个其实在认识在2011年，然后第一次合作在2013年。然后呢，那时候戴佩妮在演一个 MV， 然后男主角就是刚好是许光汉这样，然后。在戴佩妮的眼中呢，许光汉就是一个很有用功又很有潜力的演员，所以他一直记着说他将来有机会一定想要报答他。而多年后呢，这个机会就来了，所以许光汉呢，音乐作品开唱片公司刚好锁定其中一个制作人就是戴佩妮。对，那这首歌呢，真的好听到爆。下意识的你就别再拥抱我，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如果可以微笑点头，轻描带过，漠视我都好过假装联络。我觉得听许光汉的声音就可以有一种很舒服，但是又带着有一点慢慢也是遗憾的那种感觉。他前面主歌是还记得吗？那场烟火，他见证我们倒数爱情时特别冷漠。总而言之，这首歌呢，讲的也是满满被伤透的那概念。对，那大家让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一起沉浸在许光汉的歌声里吧。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与我做一个回馈，他说他一直以为许光汉就是一个帅帅的演员而已，但是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真的他觉得超级好听，太好了！我们达到我们这节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发掘一下每一位歌手的厉害之处，这样子。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慢冷》。这首歌也是很久了，然后为什么我会特别想要，那时候我在划歌单的时候就划到这首，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对这首歌呢有满满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首歌在我之前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这首歌很红，所以我想唱，我跟着唱这样。然后，可是要我一直就是要我很认真听歌词，我其实真的也有点不太懂到底在写什么。然后我很认真的看，然后整首串在一起，但我还是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

沸腾着，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怎么先炙热？慢热的，慢热的却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我真的是看了，我就是怎么看我都看不懂。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在听着，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也看不懂这首歌？好，后来呢，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人生产生一些变化，可能遇到某些人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就是一瞬间我在听这首歌，然后一瞬间就懂这首歌是什么意思了。真的就那一瞬间，我在那一瞬间理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也太酷了吧，就是原来真的要可能发生了一些说经或是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这首歌在讲什么。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好？可能假如我们拿两个一对关系来做比喻哈，好一对男女，然后可能是谁先告白或是怎样，谁先追谁的，然后怎么先炙热的却我一直忘记歌词用念的话，就是为什么先炙热的人会突然变冷了？可是慢慢开始热起来的那个人。已经停不了了，他已经可能爱上他或怎么样了，然后才你就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可是这个慢热的人还在沸腾着。听听我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首很心很痛的歌哎，就是那一瞬间我整个领悟就是好，而且他前面。

心是偏执的，对，好，我们先听这首歌，等一下还有很多我的心得感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慢冷》，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歌，然后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希望你们听完我的解释，有听懂这首歌在讲什么。

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慢了》，是不是有种回到了当初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真的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哦，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过这种哦，一瞬间突然懂这种好难过的歌词在讲什么，对，很痛苦，对。好，我那时候发在 IG 上，我就跟大家在宣传说我四点要播节目，然后就跟大家说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一起失恋吧。对，但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好滑到这个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然后刚好里面蛮多歌都是我的爱歌。对，但是什么时候过了这样子。好，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了吧，然后那时候知道是因为那个姚小棠跟另外一位歌手了，在那个某个节目里面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哦，他跟一个肖那个某个那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某个韩国团体，然后那个韩国团体的成员是中国的歌手，然后也一起上了节目。这首歌真的超好听，我觉得很难过。他要讲的是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雨，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突然变白天，我失去了知觉，看见相爱的极限。反正我记得我可能是大二 DJ 擂台赛的时候吧，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很难过，就是我好像有讲过，就这首歌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的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你们听完你们就会大概懂为什么会很难过了。那我们就来收听这首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刚戴着耳机，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很爽，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叫《七月七日晴》呢？它歌词在讲一段即使分开却仍然沉溺于极度思念与破碎回忆中的失恋心情。那这首歌呢，在描写就是炎热的七夕，七月七日的季节，因为心碎而产生了下大雨的幻觉，象征内心已经像是死灰般的寒冷，无法接受爱人已经离去的事实，强调失去爱情的极限。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破碎又挣扎的歌曲，很难过。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十年前的歌曲，是萧亚轩的《错的人》。这首歌也很难过，我今天介绍的歌都很难过。

这首歌也是去年我在那个节目里面，然后姚小棠跟佳佳一起合唱的歌，好好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十分具有话题性与挑战性的抒情佳作。对，那为何错？为何对？爱的真，爱的傻，爱的疯，不就是爱情原本的样子吗？这首歌呢，经历了奋不顾身的冲动，以为爱情就此安全靠站，但是你后来渐渐的发现，爱情的蜜糖赏味期限开始倒数了。所以呢，这首歌已经是2010年的歌，好久哦。而且他主歌说，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我还是拼命往里跳。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而且今天 Musa 有说到，就是大家都不要当恋爱脑。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段爱情可能会让你受伤啊，然后也很不牢靠，可是 你为什么还是要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跳呢？为什么呢？他明明就会让你受伤啊，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要受伤一次？但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好吗？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下半场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萧亚轩的《错的人》。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花猫的配音员王瑞琴。
3: 欢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3: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民传还是好天气。
5: 民传金曲，
0: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绑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绑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哦。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最后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感谢今天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al 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现在有一个特别嘉宾坐在我旁边，我真的是超级久没看到他了，就是我的 DJ Summer， 好久没讲了。
2: Yeah，Hello， 大家好。
1: 我这学期真的是很少看到他，就算我们两个都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但是我们这学期根本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对不对？
2: 那确实，因为他很忙。
1: 哎、欸，你也很忙吧？你一直去看演唱会。
2: 那确实 ，YKK 吧。
1: 他真的是很，他真的很善用那个 KKBOX 的资源，因为演唱会他反正他省了很多钱呢、啊，他很开心。就是、然后今天是电台周，他就是主持的第一天的同学，所以他现在才会出现在这里。我真的是 ，Oh my god， 很久没看到他。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主题是那些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是不是很痛？我前面介绍了很多首很难过的歌哦。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也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相信听这个歌名，你们就会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多难过的一首歌。因为你说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请问你觉得分手后可以做朋友吗？
2: 我是直接删掉了啦。
1: OK， 他直接删掉。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看人啦。有些人可能可以做朋友，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做朋友啊。就是还是看人，因为有些人做朋友还是好好的，你知道吗？对啊，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只适合跟你当朋友而已，就是其他就是还好。对，好，这首歌为什么分手后？他的副歌说：“我不坚强，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着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也洒脱轻松。对，如果你觉得呢他就是不适合你，你也不想跟他当朋友，然后你觉得你还是很喜欢他的话，这样你继续跟他当朋友的话，你是不是又会再沉浸在里面，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可是你沉浸在里面后，之后你如果还是跟他当朋友，然后你如果看到他跟别的人一起然后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自己还是很难过啊，就等于说你还是逃不出来那个漩涡里面，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分手后自己要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朋友，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跟 Summer 呢就在里面大 K 歌啊，
1: 好久没一起唱歌了。
0: 对啊，好久没看到他哦，都已经要大四了。我觉得我们以后见面不知道还会不会见面啊。我说在学校遇到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约的话，对吧？我觉得很难啊，而且毕竟我们也不同系。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是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那时候他一出的时候我就去看 MV， 而且他 MV 是 one take 哦，就是包括录音跟 MV。 你们知道他是直接现场的钢琴是直接在那边，然后现场弹，然后现场收音，然后艾薇现场唱，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哦，在录音室先录好再去拍 MV， 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那一个 MV 很难拍，因为会可能会收到有车子的声音啊，或是鸟的声音啊，反正他们好像录了很多次。那这首歌为什么叫悲伤的五个步骤呢？好像大家都知道，悲伤的五个步骤是否认，再来是愤怒，然后讨价还价到沮丧，到最后是接受。这首歌呢来自心理学啦。当一件悲伤或难受的事情发生后，你第一件事是否认，再来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到最后的接受。每个人在面对事件发生时并不一定会照着这个阶段走，有可能会少几个步骤啊，有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停留很久，最终能放下的过程是接受。在谈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艾薇说他自己悲伤的过程中并没有愤怒的过程，他通常只是难过最后释怀，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跟悲伤和解的方式。我现在仔细想想，我难过的时候有这样吗？我就要看事情会不会生气，就是会生气就是会生气，但是有些事情是难过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你也觉得没办法怎么样，所以是最后真的就只能接受了。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困在那个难过、悲伤、生气里，你只会让你自己更不好过。哇，我真的是很会讲。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是不是听起来完全就很像是他在录音室里面录的那个感觉，超级好听。对，那下一首歌要介绍的也是艾薇的歌，但是他跟吴菲一起唱的。我相信大家有看新闻的都会知道，吴菲跟艾薇他们两个就是男女朋友，而且他们两个很甜很可爱哦。然后呢，这首歌我本来就很喜欢了，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吧。然后呢，哦，2022年很久了。我很喜欢，我觉得因为艾薇的那个声音的爆发力，再配一下吴菲的饶舌，整个就是很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呢，吴菲表示后，这是他加入公司后第一首创作，然后除了巧妙的呼应歌曲的意境外呢，一直很希望跟有机会可以跟艾薇在艾薇音乐上的合作，因为呢。因为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比森林之王吧，应该是在森林之王上面认识的。然后这首歌起点呢是两个人首度在音乐上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合作。对，那这首歌呢，在充满流线强劲节奏的起点里呢，先由吴菲力道十足的生猛 rap 破题，道出朝梦想前进路上的拉扯与困惑，然后副歌再加艾薇进来，情感丰沛的情绪嗓音唱出面对追寻未来的坚强跟果决这样子。然后你们看他的歌词，在没了你的世界看同片天空，你是否看着我眼中的那场烟火，从相识相爱直到断了联络，我们写的故事未来不再相同。好，听到这段你们知道很难过啦，反正就是讲述一个起点，我们一起看看看，可是后来到没有了联络，然后我们未来的路也不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也是充满着遗憾的歌。我觉得很呼应我刚第一首介绍的慢一点这首歌，就是如果我们再慢一点遇见的话，会不会结局不一样了呢？对吧？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艾菲跟吴薇的起，吴菲跟艾薇的起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吴飞跟艾薇的《起点》，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喽。它就是那种，其实歌词是很难过，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会充满干劲的那种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我觉得这样的歌也很好，就是不一定说难过的歌一定要陷在那种很深的情绪里嘛，对不对？好，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郭顶的《水星记》。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嗨。

对，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一缘一境，难以靠近却又努力陪伴的羁绊情感，运用了天文的概念，将水星比喻为对爱人啊或是亲人知己默默守护，甘愿受其牵引的情感。那它里面讲到的是水星呢，代表着卑微执着，愿意环绕对方的自己。那太阳呢，代表心中重要的人，如爱情、亲情或想要守护的对象。然后他隐喻的就是，水星虽然离太阳最近，可是根据物理的轨道，他永远没有办法跟太阳有亲密的接触，只能遵循轨道的运行。那这个象征爱而不得，无法触碰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可以用这个主题去写歌，也真的很厉害，就是用天文的这个主题。我真的，这真的是你要可能地理还是啊地科要很好欸，这个我可能比较办不太到。然后这首歌呢，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很爱播这首歌。然后啊，反正我其实也就知道这首歌，然后一直听一直听呢，听到后面就是整个又想要再继续听这首歌。对，这首歌真的很红欸，然后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已经对。就是讲到后面，就是我只能告诉他，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好像也讲不出什么了，就是真的很好听。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那我再多介绍一点好了。他的主歌就是说，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描写呢，因为对对方而心动，然后你渴望的寻找彼此联系的线索，然后还有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即使过了很久，相隔很远，可是对方呢依然像吸引力的吸引着自己，无可替代。反正这首歌呢，给关于那种即使彼此相爱，但是因为现实而被迫要分开的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痛，因为你们两个不是因为你们不适合或什么不磨合而分开，但是是因为被迫现实，可能家庭不同意啊，或是哦可能有一个人要出国啊，什么远距离，然后导致你们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郭顶的《水星记》咯。那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跟你们说，我这个礼拜有拍 Vlog， 你们要记得去看，因为我觉得我这礼拜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我下个礼拜可以上片。好，大家拜拜，下礼拜见。

0: 新创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

0: 八点来咯，让身体放松一下吧。
1: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络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或检举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1。

在读书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烦恼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在无聊的时候听名传之声，名传之声陪你度过每一个日子。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

0: 走路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贤百货店。
3: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节目是六贤百货店，我是你的店长 Brian。在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80年代呢，我们听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歌哦，他们占据了排行榜，也占据了我们的青春记忆。然而在一张张经典专辑的 B 面或是曲目表的深处呢，往往藏着未曾被放大宣传的，也是同样动人心弦的非主打歌曲。今天我们就要为各位打开时光胶囊，精选来自80年代华语非主打的好歌。这些歌曲或许不是当年唱片公司强推的第一主打，但他们的词曲编排、歌手的演绎绝对不亚于任何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回到那个纯粹而美好的年代。

原本要介绍80年代初期的台湾流行音乐圈哦，那原本要介绍这一首歌曲是《爱在旋转》。那因为这首歌的日本歌呢，就是这个原本是由这个就是于峰所演唱的《爱在旋转》。那么他的日本曲呢，是来自这个近藤真彦的《Yokohama Chick》的这个曲子哦。那因为这个版本的关系呢，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各位听众介绍这一首，是也来自同样的这位歌手，那粤语翻叫做《夕阳之歌》，那国语的话版本是由李翊君带来的《风中的承诺》。那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看80年代的这个流行的这个歌曲的变化。

已经封麦的退休小哥费玉清呢，当初在1983年发行了《长江水，此情永不留》的专辑哦。其中这一首《此情永不留》呢，正是由当时刚退伍担任制作助理的童安格所创作，这也是童安格第一首被录用并发表的歌曲。那么费玉清他用他标志性的清澈透亮的嗓音，虽然歌词是传达失恋痛苦与决绝，但整首曲子轻快也顺口，反而让这首词呢有着不一样的表情。歌词中不断重复的词情永不留啊，在小哥的诠释之下呢，没有歇斯底里的呐喊，却有深深的无奈与坚定。这首歌不仅让费玉清的演艺事业再添佳作，也更让童安格的创作才华开始受到乐坛注目，开启他日后的音乐大师之路。

1984年呢，被贴上抗议歌手、愤怒青年标签的罗大佑发行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让许多人感到非常错愕，因为他收起了尖锐的批判，展现出温情与内敛的一面。当中这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正是他亲自词曲包办的经典情歌。这首歌也收录在1986年张学友的首张国语专辑哦。罗大佑用极具诗意的画面开场，透过触觉与视觉的交织，描绘出爱情的深情与无常。这歌没有政治的隐喻哦，只有对感情脆弱的无奈与哲思，证明了罗大佑不仅能写出时代的巨浪，也能细腻地刻画出都市男女心中的那一抹柔情。因为版本的关系呢，我们就是以这个罗大佑当中比较知名的这首歌曲《鹿港小镇》来介绍给各位，里面提到了很多跟描绘台湾的具象的一些市井，还有当初的一些政治批判的意味，我们就一起来收听。当初如果有练这首歌的朋友们，应该对于这一首歌的间奏应该蛮有印象的吧。好，整首曲子里面最经典就是在开场的前奏跟刚刚我们听到的间奏。

我们来听听歌神张学友早期的动人作品《蓝雨》。这首歌呢是翻唱自日本歌手德永英明的成名作《Raining Blue》。粤语版呢是由林振强填词，收录在《香岸》专辑当中。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国语版本呢，是由陈嘉乐填词，收录在1987年张学友进军台湾市场《在我心深处》专辑当中。《蓝雨》是一首非常考验演唱技巧的慢热型的伤感情歌哦。张学友用他丰富的情感，还有高超的唱功，将那种在雨夜里思念旧爱的孤寂感表现得丝丝入扣。这首歌在当年虽然不是第一主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经典地位越发稳固，成为许多选秀节目中呢参赛者争相挑战的高难度曲目。在 KTV 可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哦，所以 Brian 常常要点这首国语版的就真的都点不到，所以呢就是常常拿着手机看着国语歌词配着粤语版的 MV 来唱。不知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张学友国语版本的《蓝雨》。

1987年呢，以高亢嗓音著称的郑怡推出了《心情》专辑，这张专辑大获成功哦。但除了主打歌之外呢，里面还藏着一首非常甜美温馨小品《想想我》。这首歌由已故音乐大师梁鸿志的词曲创作，是一首带有合成器流行风格的抒情曲。郑怡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招牌的激昂的高音，转而用一种比较轻柔，像是在耳边呢喃的语气来演唱。精致的编曲配上他甜美的唱腔呢，完美诠释了恋人分隔两地时那一种带着微酸却又甜蜜的思念之情。这是一首非常适合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呢，独自细细品味的温暖好歌。

0: 呀，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走入时光隧道，聆听流行经典。
1: 欢迎光临
2: 六弦百货店，
0: 这里是 FM88.3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六弦百货店，我是店长 Brian。

同样在1987年由刘文正发掘的飞鹰三苏之一的裘海正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让他一炮而红哦。但我们今天要推荐是专辑另外一首隐藏的佳作《冷空气的独白》。这首歌由齐秦包办词曲哦，陈志远大师负责编曲。齐秦的创作本身就带有一种孤傲跟冷冽的气质哦，而裘海正那样略带磁性、浑厚也而且充满爆发力的嗓音，与这首歌的意境完美结合。裘海正唱出了独自面对回忆时的落寞与坚强，这首歌展现他有别于阳光运动女孩形象的另外一面，深情而动人。

芝麻龙眼是台湾校园民歌后期的女子二重唱组合哦，成员是芝麻陈爱玲还有龙眼林玉如，两人是协和工商美工科的同班同学，而且他们两个参加了中视六等奖的比赛脱颖而出。1988年呢，以芝麻龙眼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动不动就说爱我》，出片首月呢就卖出了30万张哦，从此大红。一直想你呢，此曲是由娃娃和牛大可共同创作，正是这个出道即爆红的组合留下来珍贵作品。他们两个声音的质地非常不一样，但放在一起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和谐。虽然后来因为龙眼车祸离世哦，这样的组合从此成了绝响。Brian 非常喜欢他们，即便当时 Brian 也才8、9岁哦，但他们发行两张专辑，还有一张民歌翻唱的专辑，至今我还是会反复的聆听。

除了80年代极具个人风格的女歌手呢，绝对不能漏掉戴着墨镜、穿着皮衣、以中性形象深植人心的林良乐。1988年她发行的新感受专辑哦，其中收录了这一首由陈志远作曲、钮大可制作的《蓝色的午夜》。林良乐的嗓音很浑厚，音域很开阔，且略带沧桑感哦，她用极具张力的歌声将午夜街头孤寂与对爱情的迷惘诠释得非常有画面感。听林良乐的歌呢，是一种直击灵魂的感受，他那豪迈却又细腻的演绎呢，总能抚慰每一个在深夜里受过伤的心灵。记得 Brian 小时候对林良乐感到非常好奇哦，因为始终分不清楚他的性别，直到后来温柔的慈悲这张专辑才看清他的庐山真面目，才发觉其实他非常秀气，可是能够拥有这样特别的嗓音哦。 Brian 真心推荐大家可以去听听他其他的歌曲。

1988年年底呢，粤女歌手王墨君加盟了香橙唱片，推出了转型之作《偷哭的日子》专辑，终于尝到了走红的滋味哦。专辑当中呢，有一首由陈小霞词曲创作的《那一夜好冷》。据王墨君生前在电台受访时透露，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为了完全融入歌曲那种被冷酷拒绝的悲伤情境，特别要求制作人把录音室的玻璃的窗帘拉下来哦。他将发红的眼眶隐藏在朦胧的灯光里，用真挚的情感唱出了这首催泪之作。令人惋惜的是，这张专辑竟成了他的遗作，当年就是和芝麻荣演一起赶场表演活动时途中发生车祸，但他美丽的歌声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1989年呢，陈淑桦在台湾的音乐史上创造第一张破百万销售的神专《跟你说听你说》专辑。这张由李宗盛操刀的专辑呢，成功将陈淑桦塑造成都会女子代言人。除了当中的《梦醒时分》等大热歌曲哦，专辑当中呢，由陈乐融作词、李正凡作曲的编曲《爱情走过夏日街》，同样是一首不可多得的佳作。李正凡在这张专辑中大量使用 MIDI 的电子合成器，为走爱情走过夏日街设计出明亮、轻快且充满现代都会感的节奏。陈淑桦用她干净利落的咬字和从容的语气呢，唱出了一个独立女性在夏日街头的自信与洒脱。歌曲也证明了这张百万的专辑真的是十首歌都是主打歌，连非主打都具备极高的流行度与音乐质感。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1998年、浪迹天涯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在陈淑桦的专辑当中算是比较少有的曲风，我们一起来听听。

这首歌曲呢其实非常有趣哦。我记得 Brian 在念小学的时候呢，我记得在不知道什么样的活动吧，校庆吗，就是跟全班的小朋友们一起来跳这首歌曲哦。所以 Brian 对于这首歌曲有一种很轻有一种非常的这个怀念的一个想法，想说这个当下呢其实它很适合做那种民俗舞蹈的那种带动哦。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节奏，跟有别于过去陈淑桦专辑所有歌曲是非常特殊的一首单曲。

1989年初呢，忧欢派对与师弟小虎队共同推出了新年快乐合集。这张合集呢，不仅捧红了小虎队，也收录了忧欢派对这首轻快可爱的《滴答我的爱》，由廖盈文作词、陈耀川作曲、陈志远编曲的《滴答我的爱》，完美展现了忧欢派对那种类似日本80年代的末期偶像歌手的自然清新风格。两个女孩甜美的嗓音呢交织，充满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与纯真。虽然这个组合呢活跃的时间并不长哦，但他们的歌声绝对是许多5、6年级生青春岁月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80年代非主打歌曲呢，每一首都承载着那个时代独特的音乐氛围与情感记忆，也常发生好歌大家唱的翻唱大赛哦。他们或许没有在当年获得许多的镁光灯，但经过时间的洗礼，这些隐藏在 卡带还有黑胶唱片的深处的旋律依然散发着迷人光芒。就在忧欢派对的滴答我的爱的歌声当中与大家说声再会，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请持续收听六弦百货店，拜拜。

各位旅客您好，欢迎搭乘今天的金曲余温列车。本班列车将带您穿越不同的年代，找回那些陪伴青春的旋律。列车即将出发，请您带好您的回忆，一起踏上这段音乐旅程。今天要收听的节目是金曲余温，我是你们的 DJ KT。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主题是80年代的主打金曲。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两首歌呢，都是我在80年代特别喜欢跟有印象的两首歌。今天我要介绍的第一首歌呢，是苏芮的《亲爱的小孩》。这首歌呢，收录在苏芮于1985年12月25日发行的《亲爱的小孩》专辑当中。这整首歌呢，其实都是用一种很温暖、很心疼的方式去诠释这整首歌。它表面上呢，像是在对小孩子说话，但它其实更像是在安慰那些在人生里面受过伤的人。我觉得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是以一种诉说，然后希望被理解的感觉再去诠释。其实很多人在受伤或者是在失去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特别需要立刻当下去解决问题，而是希望有人愿意倾听，愿意陪伴着自己。而苏芮的嗓音呢，也让这整首歌相当的有感觉、有力量。他不是用很华丽的技巧去演唱，而是用比较厚实、温暖的声线，把那种成熟大人在对另外一个人或是小孩的心疼感觉唱出来，会让人觉得相当的真实、相当的贴切。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亲爱的小孩》。

我觉得听完《亲爱的小孩》这整首歌呢，带给我的感觉不只是感动，更多的是一种很深的关心。它并不像很多其他的歌曲是直接表达哦，我有多爱你呀、啊，我的爱有多深，而是用一种很温暖、很温柔的方式去问你今天有没有哭，有没有人陪你。这种感觉很像一个人默默在关心小孩子的那种情绪的感觉。我要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跟我想要推荐它的原因，就是这首歌呢是在我看一个大陆剧叫《美丽的秘密》，就是在我国小的时候。那这部剧呢其实是在讲妈妈从小丢失小孩然后跟小孩子重逢的连续剧。那这首歌呢就放在妈妈的演唱然后跟妈妈找寻小孩子的过程中，我觉得这首歌呢就让整个剧情呢感情变得更强烈，就会让你感觉到不管距离多远，分开多久，那种关心其实都一直没有消失，就是那个情感是非常的深。我觉得这整首歌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把亲情那种不好意思说出来却一直存在的牵挂表现得非常的贴切真实。那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二首歌呢是光良的童话。这首歌呢来自于光良的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于2005年1月21日正式发行。这首歌呢也一度在亚洲各地包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各个地区掀起一股很大的热潮。那这首歌呢也被誉为2000年代中期最成功的华语歌曲之一，也在各大的 KTV 有极高的点唱率，并且呢也荣获了无数的奖项。我觉得这整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像是在安慰描述一个对爱情正在失去信心的人，也像是在对自己最重要的人许下一个很深很深的承诺，即使对方并不相信爱情，但是还是愿意去守护跟爱着对方，跟对方表达自己的坚定，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真心的陪伴，让在受过伤或者是对爱情失望的人再次重新的相信幸福。那就让我们来听这首《童话》。

我相信这首歌呢一定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直到现在再放一次，重新再听一次，我相信还是会很多人很感动，我自己也很感动。这首歌呢其实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他把爱情那种最单纯最纯粹的守护表现得相当的明显，相当的深，那种愿意陪在一个人

也不会离开你。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呢，可能在爱情里面受过伤以后，就会开始害怕再次的投入新的情感，也会慢慢的不愿意再去相信爱情。但很多时候呢，并不是因为你不适合去爱，而是你还没有遇到真正懂得珍惜你的人。这首歌呢，其实就像在告诉大家，即使你现在曾经失去过，也不要完全放弃对爱情的期待。希望每个人呢，在未来都能遇到那个真正愿意真心守护你的人。也希望大家即使在爱情里面受过伤，还是能对爱情保持热忱，保持一点相信。因为呢，我相信总有一天真的会遇到那个懂你跟守护你的人。今天介绍的这两首歌，《亲爱的小孩》和《童话》，我想要介绍他们的原因，不单纯只是因为他们的旋律很好听，而是我觉得他们都能够深深的唱出心里面最深的情绪跟情感。《亲爱的小孩》呢，它能让人感受到亲情中的陪伴与牵挂；《童话》呢，则是能让人重新的再次相信爱情。这两首歌呢，其实都像在低潮时给人的一种安慰，或者是在提醒大家，其实不管是亲情还是爱情，其实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多华丽的承诺，而是在难过的时候有人愿意陪自己，或者是愿意倾听，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九点整。
1: 嘿，大家，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哇哦，
2: 是哪一台啊？
1: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3: 为什么好听呢？
4: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1: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5: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去听。

0: 资讯多元化的节目，是制造名传广播电台的主要成分。在制作的时候，学生们不小心多加了年轻和活力，因此名传之声就这样诞生啦。
1: 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最喜欢你了，
1: 我好喜欢你哦。
2: 我做喜欢你耶，可以到我做会不？
1: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你在笑什么？
1: 哎、欸，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欸。名传之声 FM 88.3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0: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0: 大家好，我是派尔俊 Patrick Braska，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三思而行，
2: 行云流水，
3: 水到渠成。
4: 成语小教室，
5: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战战兢兢。
6: 成语解释：
5: 因为畏惧而颤抖，形容戒惧谨慎的样子。
6: 成语造句：
5: 因为是第一次上台授课，他战战兢兢地说出每个细节，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说错话。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辛苦忙碌的一天，洗个澡，放松心情，听些好听的音乐。民传之声提醒您，已经是晚上十点喽。
1: 各位亲家朋友，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19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第一，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2: 第二，
1: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2: 第三，
1: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民传广电欢迎您。

0: 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4: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0: The Oscar goes to
1: 第五十九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2: 得奖的是
3: 得奖的是
4: 得奖的是
5: 得奖的是
1: 得奖的是
6: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7: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艾怡良。艾怡良是第五届超级偶像的冠军，因为唱腔跟特色与英国歌手 Adele 相似，因此有台版艾黛尔的称号。2012年发行首张专辑后，入围了隔年的第24届金曲奖。虽然只有提名，但在2017年就以第三张专辑《说艾怡良》入围了第28届金曲奖的七个奖项，并获得了最佳国语女歌手奖。艾怡良不仅仅是歌手，拥有美术班背景的她擅长运用色彩将歌词视觉化，再加上她极具天赋的作曲能力，总让人在听她的音乐时为之感动。此外，艾怡良还跨足了电影圈，她在2021年上映的电影《我没有谈的那场恋爱》饰演女主角，并帮电影写了主题曲，最后入围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还拿下了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黄千怡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只要拿到这个机密，就能成为广电人才。糟糕！
1: 利用民传广电所教你的，你就能战胜片场的一切难关。
0: 摄影技术、声音表现、专业设备、剪辑技巧、节目制作，代号民传广电，任务完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纪嘉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歌曲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你在烦恼什么》，也是苏打绿休团前最后一首公开演唱的歌。他们想借这首歌勉励大家一起改变，一起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苏打绿的《当我们一起走过》。

消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加入星期天。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民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0: 们是
1: AKB48 Team TP。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4: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4: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5: 哦，我是 INTP 啦。
4: 你猜对了耶。
3: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4: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5: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4: 你上了什么课？
5: 就是
1: MBTI 小教室。
0: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NTP。 INTP 又被称作逻辑学家，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和旺盛的智力而自豪，他们经常对宇宙的奥秘感到困惑，而许多知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也正好都属于 INTP 人格。 INTP 是安静的思考者，他们客观独立且善于分析，并且拥有强烈的好奇心与逻辑能力，他们会在自己热爱的领域全力以赴，也因此常常能在各领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INTP 虽然脑袋聪明，但他们性格直接且不善表达心情，加上过强的自尊心，容易被认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情商很低。 INTP 适合的工作有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0: 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4: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5: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2: Music悠悠的音乐调查。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8: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势安。

0: 之声，搞笑、诡异、有趣，全都不在话下。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我是白痴公主，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穿山甲。台湾穿山甲又称台湾羚鹂，属于穿山甲科，最主要的分布范围在海拔500公尺上下的山路地带。穿山甲行动缓慢，背侧头尾都是鳞甲覆盖，遇敌时卷曲成球状，将柔软腹部包覆其中，前肢强而有力，善于挖掘洞穴作为休憩或育幼。长爪在采食时可刨开蚁窝，并以长20公分的舌头舔食蚁窝中的白蚁或蚂蚁蚁卵作为主食。即使该物种已被我国野生动物保育法列为保育等级2之珍贵稀有保育类野生动物，非法盗猎与贩卖事件仍频传，加上各地因经济开发所造成的栖地破坏以及野狗、捕兽夹等威胁，让台湾穿山甲的处境更是岌岌可危。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3: 大家好，我们是马克白。
4: 就来听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天要介绍的是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第三回合》。Tank 经历了姐姐因为心脏疾病离世的悲痛，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也让人更加珍惜生命。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 Tank 的《如果我变成回忆》。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Yeah

0: 里是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重新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rina 胡勋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有六个字，第一个字是英文字母的第六个字。
2: 第六个字 Apple。
1: 答对了。第二个字是W， 反过来是什么？
2: W 反过来 E 吗？
1: 不是
2: M。
1: 答对了。第三个第四个字是妈妈的爱人是谁？
2: 妈妈爱爸爸。
1: 答对了。第五跟第六个字是我们夏天很热，要吹什么？
2: 吹冷气。
1: 不是不是，
2: 吹电扇。
1: 答对了。所以是什么？
2: F M 爸爸电扇。
1: 不对，快到了。
2: 爸爸电扇。FM88.3。
1: 答对了 ，Bingo。
3: FM88.3就在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0: 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下午一点了，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一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首播每周六一点到两点，重播每周一五点到六点，每周三两点到三点，每周五八点到九点，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小时。
2: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3: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4: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5: FM 八八点三民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4: 已永远空缺。
6: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7: 克拉奇。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那个 Jay 这个 Sean，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今天要介绍的是陈芳宇的《爱你》，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Keep》里中。这首歌是偶像剧《翻糖花园》的片尾曲，同时也是陈芳宇成功打开知名度的歌曲。利用歌词唱出爱情当中两人世界的美好，让听众仿佛陷入甜蜜的爱情当中。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陈芳宇的《爱你》。

0: 直播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芭芭珊。哎，大家看得到我吗？坐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看不到我也没有关系哦，只要打开你的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 88.3”，就可以接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还有直播资讯哦。芭芭珊想和你一起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1: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2: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1: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2: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3: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4: 你怎么知道啊？
5: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4: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5: 哦，我是 INTP 啦。
4: 你猜对了耶。
3: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4: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5: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4: 你上了什么课？
5: 就是 MBTI 小教室。
6: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J 物流师。物流师冷静又务实，常被他人定义为是最可靠的存在，非常重视秩序和规范，对于责任感和义务有很强的认知。他们注重细节，擅长处理实际问题，并且在工作中非常专注和负责，效率高。他们不轻易妥协，追求稳定和长期的成功，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在团队中往往是可靠的支柱，但是他们有时候过于保守传统和规则，对变化比较抗拒，可能会显得过于死板。物流师注重行动多于言语表达，而且想法都会藏在心里，或是说话会超级直接，所以容易造成彼此的冲突与误会，总留下强势、冷酷、挑剔的负面印象。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天要介绍的是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歌曲收录在1982年发行的专辑《燃烧吧，火鸡》，是翻唱自1980年爱尔兰女子团体诺兰组合 The Nolans 的歌曲《Sexy Music》。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高凌风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Come here, baby.

0: I never ever I forget my story. My face no sense.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伊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伊甸身障服务。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 88.5。

0: 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2: 县市小教室。
4: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金门县。金门地处厦门湾，位于九龙江出口，是台湾海峡中的一个小岛，拥有丰富的历史背景和独特的自然景观。由于金门历史遗迹遍布，吸引着许多游客探索其战争历史。著名的景点古宁头战史馆和823战役纪念馆都是人们造访金门时的热门景点。金门的文化融合了闽南、客家和在地的特色，传统美食如高粱酒和香肠深受旅客喜爱。此外，金门还保留了许多传统工艺，让游客能够体验到地方文化的魅力。当地历史、自然和文化的多样性使金门成为探索台湾的重要目的地。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1: 神灯，我想点歌。
2: 神灯，
3: 神灯，
2: 神灯，
3: 神灯。
4: 哇！只要打开 FM 88.3，你想要听的都在名传之声，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5: 大家好，我是 BB 赵智碧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爱就成了沙漠，话语也征服什么，
6: 非值得去追求。三思而行，
7: 行云流水，
8: 水到渠成。
9: 成语小教室，
0: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毛骨悚然。
10: 成语解释：
0: 从外在的毛发到骨头里都感到害怕，形容极端恐惧害怕。
10: 成语造句：
0: 这间游乐园的鬼屋布置十分逼真，一走进去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0: 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1: 春天已过，夏天正热，你们的秋冬怎么过？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有我们的秋冬陪你

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歌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是为郭靖量身打造的歌曲，堪称下一个天亮的升级版。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郭靖的《在树上唱歌》。

0: 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0: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3: 我想听，
4: 我想听，
5: 我也想听。
6: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7: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天天都能写下热血日志。
5: 我想听名传之声 FM88.5

天要介绍的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歌曲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郭靖用忧伤的歌声诠释情侣吵架后仍不愿失去彼此，期盼找回相爱的初衷。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 88.3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 88.3，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苏打绿的小情歌，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小宇宙》，唱出属于年轻人的纯情以及对于感情的执着与挣扎。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啊，阿嬷，我上了，我上了。
2: 啊，你是熊虾米啊？
1: 我考上民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了。
2: 啊，你说什么？我一世吧。

0: 仙德瑞拉在森林里徘徊，她很想像姐姐们一样和王子跳舞。突然，仙女出现了。
1: 打开这台收音机，你将会美梦成真。
0: 打开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将会实现你的愿望。
2: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点点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如果我

0: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0: 是
1: 宇宙人。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1: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0: 赛事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听什么啊？
2: 我在听民传之声啊。
1: 民传之声？
2: 对啊，民传之声是民传大学所经营的广播电台，是一个多元化又年轻，而且是所有大学生所爱收听的广播电台哦。
1: 哇哦，听你这么一说，我好想立刻就去听哦。拜拜。
2: 民传广播电台，
1: 民传之声 FM88.3，
2: 你。

0: 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 88。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该准备上班上课咯，不要再赖床了。
1: 哎，你看那是什么呀？走过路过，这次真的不要再错过。这里是民传广电的闯关活动。来来来，我来帮你们介绍今天的三个关。第一关，电台电视台。第二关，丰富的器材。第三关，多方面的实务经验。只要经满这三关，就能成为专业的媒体人哦。快点快点，我们去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马念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您好，欢迎来到明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明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明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0: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 Johnny Stinson，

0: 上八点咯，再怎么急急忙忙也要记得吃早餐哦。
1: 您所拨的电话忙线中。
0: 喂，
2: 你该不会又在听 FM88.3 了吧？我已经等你等一个小时了耶。
0: 哦，完了。
2: 你说 FM88.3 真的有比我重要吗？
0: 这是当然的啊，自从我听了 FM88.3 之后，我就情不自禁地爱上它，而且它可以在网络上收听得到哦。就算我们以后没有见面，还是可以在同一个频道上面，你说是不是很浪漫呢？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2: 你一定会介意哦。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坑，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名传之声 FM88.3。

0: 走路的时候，
1: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等捷运的时候，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睡觉的时候，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0: 就爱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